0: 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 17.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约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 货物进出口总额约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季度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面对外部形势和内部压力，外贸成为五月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用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韧性强大16个字概括了当前外贸的鲜明特点。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45 万亿元，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1: 外贸的韧性离不开稳定多元的市场布局。一到五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额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 13.6%，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经超过一半。
0: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一到五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 18.4%， 占比超过六成。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表现亮眼，同时我国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四成左右。
1: 展望后市，粤开证券研报认为，从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AI 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未来有望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新引擎。
0: 在外贸增长的同时，我国投资消费增速都有所放缓。数据显示，五月份社会消费品流动总额同比下降 0.6%， 其中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的零售额同比都出现了较大降幅。
1: 傅林辉表示，商品零售额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及618对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今年五月份商品零售下降的也有部分地区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线下消费。
0: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消费数据呢？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亮点。比如今年一到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同时呢，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1: 展望后期，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启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0: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您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另外呢，这个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2: 其实我在20多年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高三老师是给我很多帮助的。他认为啊，填志愿就是一种信息数据分析，然后他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会说画像，就对学生的画像来讲，我的老师认为他和 我的爸爸妈妈应该对我这个画像最清楚，
0: 比较了解啊。
2: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
2: 是
0: 因为自己的有时候兴趣爱好会主导我们的一些方向和想法。
2: 所以呢，现在可以想象大家在这个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呢，希望自己每一分都货真价实，在高考考场上的每一次努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有一个比较糟糕的现象叫韭菜比镰刀都多。但是所有的过去的这一切在今天的 AI 数据面前都可以化解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们用这个 AI 填报让他去查一下什么普通批次，第几批次，宿舍条件，就业的方向，这不就全都查到了吗？
0: 对，
2: 家长心里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有底了？
0: 就是在我心中呢，去年的年初啊，属于咱们的人工智能元年，AI 的元年。那个时候它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它取代的行业，其中就提到了志愿填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搜索，这个时候它能帮你整理。而且呢，其实也还是劝所有填报志愿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因为每年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不要想着我一分都不浪费，往往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呢，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啊，或者是不合适的选择啊。
1: 主要是他能够做一些这个整理，比自己要单向去查，可能能省很多的力。
0: 给你提供参考嘛。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这个幽灵外卖等乱象啊，目前的一些进展。
0: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1: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住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
0: 来，咱们看看这三个真。一是有效的核验真人，确保经营主体的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了证照信息的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的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1: 这三个真可真的太重要了。近日切合旅游拍照聚会打卡的刺抛衣再次呢在年轻群体中走红。这类服装单件售价不足50元，在各大电商平台月销动辄上万件，但是质量问题和卫生隐患也令消费者担忧。
0: 这刺抛衣的销售逻辑啊，和咱们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类似。不少年轻消费者呢追求潮流，对短时穿搭的需求持续攀升，但是呢又不愿意为低频的穿搭，就穿不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场合付出太高的成本。就选用一些涤纶啊、雪纺啊、牛仔布这些廉价面料制作的刺抛衣，款式呢很新颖，生产效率也高，出片呢他们也感觉效果很好，穿一两次就丢弃或者是转卖了。
1: 据报道，不少刺抛衣缝制工艺简陋，线头杂乱，易破损变形，有一些呢甚至开袋就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更值得警惕的是，刺抛衣流入二手市场之后，衣服上残留的汗渍以及化妆品等等难以彻底清理，细菌和微生物大量滋生，衍生出叠加式卫生隐患。
2: 买好穿久才划算，别让刺抛成习惯。就是这种衣服，它的劣质面料会暗藏着一些甲醛，可能对身体有伤害，而且还含有这种致癌物。这甲醛它就是一个一级致癌物，所以大家呢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长远的账啊，一定要算，不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长远账，还有整个环境的长远账。那种化纤的面料呢，它也不降解。年轻人如果是追求出片啊、赶时髦啊，如果图便宜，然后穿一次扔一次，那可能给我们这个环境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担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消协等发布传统工艺品市场三注意，镀金、包铜来冒充足金，低价品冒充高档玉石，用滤镜打造假黄花梨，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出现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
2: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在贵金属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来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
1: 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呢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来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领域，不良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的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还通过拍摄手法来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的瑕疵。
2: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提醒。
1: 首先呢，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认证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或者是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2: 其次，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而且现在直播带货非常多啊，提醒大家要理性的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呀、限量秒杀呀，这些营销噱头好像不买就占不着这便宜似的。而且也要避免被直播间的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甚至是诱导性话术所误导。
3: 酸洗的、注胶的，转身就说天然的，镀金的、包铜的，动不动就来美颜的，
1: 差不多。
3: 卖家嘴上比蜜甜，买家心里崩根弦，主播口号喊震天，其实都是把戏演，把戏演。
1: 你是买过是吗？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3: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我们总会在财经板块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 是，
3: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件事儿，所有的新闻只是有表象不同，归根结底都要大家擦亮双眼。
1: 确实是啊，那我们也别光中消协和那个我们学会来发布消费提示，发布这个三注意。我觉得市监部门呢，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它有一些线下门店，还有一些呢这个线上平台，这个时候呢也是该把你的责任负起来，别总等着提醒我们消费者，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火眼金睛，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专业的辨别能力，得靠你们做。

0: 这份工作的人来负起责任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命名阿宝，支付宝呢完成全端 AI 化。此前腾讯管理层呢曾经披露微信会开发 AI 智能体，伴随着阿宝的推出，超级 APP 们都在按下布局智能体生态的加速键。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0: 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呢，更新后的支付宝保留了原来的版本和 AI 的这么一个新的版本。 AI 页面呢相对比较简洁，仅有阿宝和资产这两个功能页，可以通过与智能体的对话来调用其他的 AI 功能。
1: 不过呢，管钱这件事儿哈，支付宝没有直接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这个页面来呈现给用户，用户的余额宝、小荷包等资金明细在这里整合，个人账户的可视化及金融投资的丁收益在这里 AI 化，不过呢，涉及资金变动或者是支付环节需要本人啊，必须是本人来确认。
0: 这也意味着啊，别看你是 AI 版还是什么什么版，在涉及到资金管理这些重点领域， AI 化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用户信任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处理，边界仍然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超级 APP 们从功能集合转向智能体中枢正在成为趋势。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分析说，在处理部分用户复杂需求时，支付宝和微信都在试图以智能体来兼容平台内小程序，包括其他厂商提供的小程序，达成第二桌面效果。作为超级应用，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便捷用户体验，未来就可能被其他平台吞噬流量和用户活跃度。
2: AI 动嘴不动钱，本人操作过指尖，腾讯微信也跟班，慢上一步靠边站，阿宝名字挺新鲜，安全边界别踩偏，功能越做越完善，日子越过越舒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我国团队破解高端通信设备核心难题。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获悉，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
1: 作为未来 6G 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技术应用场景覆盖面广，适配性极强，可全面赋能商用卫星通信，还有 5G 6G 毫米波基站通信、中继、智能探测等前沿领域，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
0: 在同等的通信覆盖效果下，新技术呢可以大幅减少前端通信设备的部署数量，通信区域覆盖性能提升 40% 以上，单场景设备投入成本呢可以降低50万元，实现了性能升级与成本优化的双重突破。同时呢，研发团队将高端卫星通信毫米波通信终端量产成本从万元级降到了千元级，破解了长期制约高端通信设备装备规模化普及、工程化落地的核心难题。
1: 团队打通了从技术原理验证、方案打磨到工程样品落地的完整链路，构建出成熟高效低成本的技术落地新模式，为后续批量生产、市场化推广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经验与技术储备。
0: 我们再来关注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那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1: 中科集团日前宣布，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关键啊，产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稳定同位素呢，不仅是支撑前沿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核医学成像、精准放疗、核安保溯源、环境追踪、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认为，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
0: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记者蔡鹤娟带领我们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她带来的最新观察。
4: 大家好，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5: 那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具身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9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啊，这种其实非具身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具身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啊。那关节模组在具身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啊、松原动力啊，然后还有像新海图啊、银河通用啊，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具身智能的公司都是我们客户。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 特斯拉以外啊，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4: 之前像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400克。
5: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啊，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啊，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啊，现在有在用啊。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对，
4: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5: 也不能说最轻啊，只能说是最可靠。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啊，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几万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 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代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啊，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啊。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啊，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啊，比如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啊，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啊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4: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5: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扭米嘛，就是你一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啊，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程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啊，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啊，这个执行器它还轻啊，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哎，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啊，可能这个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啊，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的啊。然后比如说胳膊上，哎，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啊，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啊。但是像胯啊，就屁股这个位置啊，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啊。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场景来提的需求啊。
4: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这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5: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啊，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啊，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4: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5: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下半年开始军人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人智能带火的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岩动力啊，它的小Boomi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1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和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让在这些场景里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都在起量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械采数据的又特别多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4: 您说是今年数？
5: 我们今年 Q1 3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巨深现在占我们大概 50%， 去年占 35%， 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深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4: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5: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啊，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啊，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机器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一小时了是吧，
6: 对
5: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

0: 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一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在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它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它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个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啊。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做优化啊，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法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啊。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2: 我们的新型号上，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三分之一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啊，等等吧。我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2: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 99.8%。啊，就是一次下线 99.8% 的良品啊，剩下 0.2% 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啊，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啊。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啊，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2: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啊，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啊，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啊，确实很漂亮，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啊。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家庭生活当中
2: 的？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一个多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 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2: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两年尤其模型。

0: 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程。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因为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是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粮的那个小宇制造啊，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矩阵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啊，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啊，我们叫 safety 啊，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啊，这个法兰的强度啊，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啊，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啊。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机器还没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啊，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啊，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啊。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啊，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0: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在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要双足情况下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说它的高度，然后呢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啊，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啊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儿。
0: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人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

0: 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血，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1: 目前咱们能效达到90%了。
0: 我们现在整体的效率是在87%。
1: 我们在这儿有没有得到亦庄的哪一些政策或者是租金什么之类的支持？
0: 我们现在是在人才上有一些支持，比如说这个人才落户，然后人才住房，这些都有。其他是在业务上支持比较多，亦庄帮我们推荐像一些订单业务，然后呢，像我帮我们推荐这个什么像 WRC 这种参与都是我们可以免费去参展。然后你像经信局帮我们推一些政府项目，然后呢，推一些像你们这种媒体对接什么的，租金什么的。目前我们这个房子已经很便宜了。
1: 邵总，我很好奇啊，你对明年和今后的机器人跑半马还有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
0: 去年是2个多小时，今年是50多分钟，我觉得明年争取进40分钟以内，然后再往后，其实你看到今年，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个机型做的一看就是为了马拉松设计的，是吧？我觉得明年其实大家可以步态更优雅，就是更拟人的情况下，然后呢，成绩还比今年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人形机器人就已经非常好了。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行业内对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或者是运动会看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分几类啊，第一类是企业参展，第二类是高校参展。参赛，企业参赛其实大家更多的，我觉得想要证明自己机器的实力，然后呢，同时呢得到了关注度，对于公司的发展有帮助。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大家想来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对于高校来说，他对于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机会啊。那今天的机器人智能，整个行业都还是非科班出身，正经学机器人专业，科班做机器人的同学呢，可能就是今年明年开始毕业投入工作了。那他们在马拉松里能积累到宝贵的经验，对他们以后去做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对机器人行业特别看好的原因啊。科班的生还没进来，我们就干到了这个水平。那科班的这些同学们进来的时候，你他能干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

0: 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0: 的纪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0: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

0: 资深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本届电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电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2: 去年参加完电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3: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1: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4: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 10.35 度、西经 68.35 度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道上

0: 有房屋倒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 7.5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发出警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巴西3-0战胜苏格兰，摩洛哥4-2战胜海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你说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儿啊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4: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地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啊，孙老师心里头也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成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成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十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上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情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他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他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 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在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抱着东西，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

0: 来了呢，我叔跑市场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的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价。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啊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看了一遍，原来啊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

0: 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边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文、蒲文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赝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哎，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考生呢集中登录会造成系统拥堵、页面卡顿或者是刷新延迟的现象。那么建议广大考生和家长要保持平常心，错峰查询、分批查询，无需反复刷新、多次登录，所有考生成绩都会稳定。
1: 江西将迅速启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制度。此前呢，全省以统一组织高考志愿全真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你们自己
0: 网友跟我们的
1: 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
0: 卖瓜子花生这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网友打招呼你好早上好上午好

0: 那么和大家聊完振奋人心的高考升学喜讯，再来聚焦大家非常关心的江西近期天气的变化，还有防疫
1: 灾情的变化。那么
0: 进入六月主汛期以来呢，我省强度持续偏大，
1: 沉默把懵懂打碎。

我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沉冷的结构。
1: 今日呢，一则婴幼儿纸尿裤检出有
0: 毒，人说人是邪恶的一波，
1: 可谓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0: 谁让我忘了
1: 关于这个婴幼儿纸尿裤安全问题。

被有毒的残留纳入硬性检测的指标，倒逼生产企业严控原料与代工环节，守住母婴产品的安全底线，守护每一个。

0: 消防安全警示案例。近日呢，浙江金华东阳市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卧室大面积起火，滚滚浓烟不断从窗户向外涌出。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看到房间内火势已经快速蔓延，屋内浓烟密布，这个扑救的工作呢也是刻不容缓。
1: 那么经过消防人员的全力处置，明火很快就被扑灭。这起火灾呢，其实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事后呢，消防部门展开了现场的勘查，最终查明这场大火的元凶竟然是一盘小小的蚊香。
0: 那么户主赵先生也介绍，前一天孩子被蚊虫叮咬，夜里休息不好，那么当天晚上呢，他就在女儿的卧室内点燃了一盘蚊香。那么为了方便放置，他直接在蚊香的下方垫了一张薄纸，没想到蚊香长时间高温阴燃，很快就引燃了底下的纸张，火苗也就顺势蔓延，迅速点燃了旁边的被褥衣物。那么短短片刻，整个床铺就烧了起来，
1: 浓烟和刺鼻的焦糊气味就把这个孩子的母亲给惊醒，发现房间起火，她第一时间抱起孩子迅速撤离到了室外，并且立刻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正是撤离及时才避免了人员受伤。
0: 对，那么眼下多地呢也已经进入了梅雨季，空气是潮湿闷热，蚊虫也大量滋生，像蚊香还有驱蚊液、花露水也成了家家户户的常备物品，很多人整夜点着蚊香睡觉，殊不知小小的驱蚊用品潜藏着极大的火灾风险。
1: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蚊香只有红点没有明火就十分安全，其实这个蚊香是属于持续的阴燃，内部的中心温度其实能够达到700摄氏度到800摄氏度，这个温度远远的超过了纸张、棉被还有床单等物品的这个燃点，一旦呢靠近可燃物，就很容易的就会引起物品的这个燃放，酿成大火。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了3条蚊香的安全使用准则。第一，蚊香必须放在专属金属的这个支架上，下方摆放不可燃的盆碟承接灰烬，防止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第二，摆放位置呢要远离床铺、窗帘还有木质家具等易燃物品，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三，睡前要仔细检查，包括离家出门一定要彻底的熄灭蚊香，不能彻夜无人看管。
0: 那么除了那种老式的盘式蚊香，其他驱蚊的好物同样也有消防隐患。首先是电蚊拍，通电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电火花，千万不要对着电蚊拍去喷洒杀虫剂以及驱蚊喷雾。那么器物当中呢也是含有易燃易爆成分的，一经电弧引燃呢极易起火爆炸。
1: 再来聊聊我们常备的夏天的这个花露水啊，其实绝大多数的花露水它们含有高浓度的酒精，其实也属于这个易燃物品，在喷洒时呢一定要远离蚊香、烟头、灶台等明火与高温的热源，切记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喷花露水。同时呢，花露水要存放在阴凉避光处，防止儿童碰触。
0: 而像那种电热的蚊香液啊，也一定要竖直的摆放，严禁倾倒，防止液体呢渗漏，去造成一个电路短路。夜间使用完毕的时候呢，最好及时拔掉电源，不要长时间通电过夜。
1: 其实啊，想要减少蚊

0: 虫的这个骚扰，最根本的方法其实是切断蚊虫自身的源头。蚊子呢最爱在积水中产卵，大家呢可以记住五步防蚊法。一查，仔细查看花盆、托盘、水桶还有废旧容器里的积水。二清，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三翻，把闲置的盆罐倒扣，避免积水留存。四疏，疏通排水沟，清除低洼积水。五封，对水池水缸加盖封闭，再配上纱网纱门阻隔蚊虫，这样呢就能在这个程度上大大的减少蚊子。
1: 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啊，是高温高湿的，火灾隐患也增多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谨慎使用各类驱蚊的产品，远离可燃物，人离火灭，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平平安安度过汛期。
0: 那么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与互动，本期高考主题的缤纷五十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这人啊，说话一向有分寸，几乎不威胁别人。如果要问我能给你最大的恐吓是什么，那大概就是那句，你再不对我表白，我就去暗恋别人了。你好，我是喜欢你，你自己看着办的超天娇秦瑞。
3: 最近啊，女朋友生气一直不理我，说她需要时间和距离。哎，我就纳闷了，时间和距离，她是要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吗？大家好，我是数学不太好的咱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晚上跟媳妇儿吵架了，今天一大早，我那七岁的儿子啊，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跑到他妈跟前，他就说，
2: 妈，你昨晚跟老爸吵架了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
3: 孩子妈妈非常感动啊，感觉昨天晚上的气啊就消了一半，他一把就把儿子抱住了，觉得终于有人站在自己这边了，你说这儿子没白生啊。然后儿子也给予了回应，
2: 妈妈你可记住了，儿子是帮你的，你可不能学别人那样吵不赢拿孩子出气啊。哥，你是怕老婆？当我这么问正好的时候，可能碍于面子，他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句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对他爸说，爸爸我也怕你老婆。今天爸爸在看电视，六岁的儿子跑过去跟爸爸说，爸爸爸爸出事了。
3: 慌什么慌，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藏的200块钱被妈妈发现了，现在正在屋里发火呢。
3: 该该

0: 你爸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这回看你怎么办。
1: 不是，我把钱藏你鞋里了。
0: 啊？
1: 爸爸朋友跟我要去游乐园玩。
0: 你这是在通知我的意思呀？我听你这口气，你还是征求我的意见呢？
1: 我是在跟你要钱。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人生的学习生涯里的关键转折，也是由校园迈向社会的必经一步。身份的转变加上环境的大改变，一定会对自身的成长起到强大的作用力。那到底你高考前后有多大的变化，变化了什么呢？首先啊，肉眼可见你的颜值是必定有变化的。第二，相信有了宿舍生活，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清晰，那么为人处事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第三，大学里就有机会接触到实习工作了，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认知改变，那么性格会随之发生变化。反正吧，在我身上变化是挺大，关键是家长对我的态度变化挺大的。高考前那会儿，我妈说，你的手是用来写字的，做什么家务啊，来来来来，把拖把放下来。可就在我结束高考的当天晚上，我妈说，不拖地不洗碗，你手留着干什么？天哪。是的，我们要顺应变化，感谢变化，正向的去运用变化，因为点滴的变化都是你的成长。最后希望你卯足劲儿去成长，最后震惊所有人。好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高考前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2: 变丑了，我穿搭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差不多就风格的，主要就是体重。我之前还瘦，然后还有腹肌，谈恋爱过后天天喝奶茶，瘦的时候我给自己打80分吧，现在只能打个30分40分吧。
13: 高考前就什么都不用的，粉底也不涂，眉毛也不画，就天天邋里邋遢那种。学习压力大呀，而且家长什么的也没有资金去弄，
14: 因为该找对象。
13: 高中的只有校服可以穿，然后就这外在肯定就先是穿衣服、头发什么的、化妆，反正乱倒腾。高考前48，高考后就勉强及格60。学校里美女太多了。
15: 上大学之后可能变化更大一点，开始会做一些简单的护肤啊，可能会早起早睡吧。首先你的话生活费会多一点，然后你会去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高三就篮球鞋，大学开始穿一些帆布鞋啊、板鞋。衣服的话，高三的话就是早上起床随便拿一件就穿了，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看一下就是颜色的搭配啊之类的。高中70分，现在60。我们高中我们出去吃饭嘛，很简单的小餐馆，去点一份盖浇饭啊，一碗面。然后现在你吃饭可能会经常出去吃吧，就是火锅啊、烧烤这种。然后这种东西吃多了就这样。
16: 很大，就等于是换了一个头这样子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美术嘛，每天就是起早贪黑啊，然后天天在那个铅笔灰里面嘛，然后那个鞋子也就买那么便宜的，然后脏了就扔掉这样子的。然后上大学就什么都换好的了，就从一个很廉价的一个档次嘛，就慢慢的慢慢往上爬了。虽然不能说化妆很，就包括现在也不能说什么很厉害这样子的，但是不会画出那蜡笔小新眉啊，这种眼影什么晕不开啊这样子的。化妆的时候 脸就涂了一层粉这样子。

0: 起码及格了，对吧？最起码有回头率了，回头率变挺高的了，肯定在20-30这样子的。
1: 自身颜值变得比较小啊，然后打扮上来说变得比较大，变化的话长痘了，就一直在长痘，只不过大蛇更严重了。给你看一眼，就看这个痘痘，然后可能以前不怎么敢留短发，然后今年也是觉得还可以。高考前50分，现在80分了。
2: 我觉得上了大专以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同学之间，的话题改变了。高考前就是谈论一些学习问题，然后高考后就是会谈论一些穿着打扮的问题。原来就是学习压力大，对，就没有那种概念，穿可以了就可以。我其实不太会画眼线，但是你就想就看别人画得很好，你会一遍一遍在家练习。高考前就很随便，我就感觉50分，后面就稍微会注重一点，六七十分左右。
3: 还是也是没啥变化吧，大学有更多时间打扮，到大学的话基本上就胡子也不会刮什么，皮肤方面比高中要好一点，就压力嘛，就是可能会长痘啊，大学以后就压力小了。满分100分，高考前75，高考后70吧。我觉得谈恋爱对一个人的那个整个还是会增加的吧，如果两个人都比较注意外貌这一块的话。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如果高考语文挪到半夜考，这考出来的分数啊会比现在高30%吧。毕竟到了深夜，谁还不是个诗人，谁还不是个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呢？大家好，我是午夜文豪，酸辣椒真好。
1: 好开心哦，今天发工资了，我决定晚上把风扇开到二档。大家好，我是天天期待发工资的朝天椒晴蕊。光族这个词儿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
2: 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你花钱没有计划，就很容易在下一次发工资之前就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1: 哎，在他们眼里，每个月最难熬的那几天，不是加班那几天，不是和对象吵架那几天，而是发工资的前几天。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度日如年的呢？
1: 今天辣妈会测就来告诉你，月光族在发工资前后到底有多大的反差。用餐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那一天，你坐在了餐厅。
2: 女士你好，这是你要的羊肉。
1: 换掉啊，我只是最新鲜的羊羔肉。
2: 这个可能很贵。
1: 贵？我是差那个钱的人吗？我要品质。工资花完以后，你蹲在小区门口。旺财，我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的狗粮看上去还蛮可口的耶。
2: 神经病呀。
4: 社交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和朋友们豪言壮语，
2: 今天谁也别动啊，今天哥哥我请客，谁也不许去拦着。哎
1: 呀，是我请吧，上个月我们刚谈了一个10亿的小项目呢。
2: 给我坐那儿啊！我说了不让你请客不让你请客，今天就我请客嘛。
1: 行你来你来。工资花完之后，你和朋友们说散就散。
2: 那什么啊，聚会改期吧。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头部结缔组织切除手术啊。
1: 什么？
2: 我去剪个头啊。接下来这餐呢吃不起了。
1: 巧了，我今儿手部终端肌肉组织挫伤也去不了了。
2: 很严重吗？
1: 那是啊，那加班打字累的我呀，手指酸，不想花钱了。
4: 旅游方式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的旅游档次是，
2: 哎，女士你好啊，这就是你订的这个总统套房啊。啊，
1: 风景还不错，直接看到海边。
2: 对，为你准备的。哎，
1: 你们自从那个82年浪费的口感还可以了。工资花完之后，你给自己报了个廉价旅游团。
2: 来来，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团的千万别掉队啊！我跟你们说，这个景点我们就只能玩半个小时，听到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在这集合。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团呢人非常多，300多个人，这个团我是非常难打。
1: 多少人？
2: 300多个人啊！大家一定要。

0: 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服务人员对你说：“先生您好，您的高尔夫打得真棒。”
2: 那当然了，玩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嘛。
1: 工资花完之后，客服来对你说：“
3: 先生，这里是高尔夫球会所，我是您的专属会员顾问。主要是您已经有差不多快一个月没有来我们会所了，想给您做个回访。”
2: 就是高尔夫啊。
3: 啊，
2: 不好意思，我现在最近很忙啊，现在很忙，不说了啊，拜拜啊。
0: 购物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逛街，
3: 这件这件这件这件还有这一件。
2: 您的意思是这件就是所有都要吗？
3: 不，我刚刚说的三件都不要
2: 啊，
3: 除了这三件以外的货架上全部商品都给我包起来。
4: 哦，
1: 工资花完之后，你抱紧朋友的大腿：“
3: 朋友不要走，帮我底下这个链接砍个价吧，能便宜两块钱呢。”啊，
2: 不，这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对比啊。
3: 所以清醒点吧，朋友，早做花费规划，合理克制自我，才会有潇洒的人生啊。
5: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6: 有一次去医院看耳鼻喉科，进诊室后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轮到他的时候，妈妈弯下腰跟小男孩说：“
9: 宝贝儿，去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6: 小男孩走到医生身边：“
10: 医生，你哪里不舒服呀？妈妈是说这句话吗？”“
11: 我看见你我就不舒服。”
6: 我家是儿子，今年3岁。有一次他刚好两个姑妈都来我家了，就叫我儿子跟姑妈们打招呼。我儿子叫了声姑妈，然后我说：“宝贝，叫几姑妈呀？”儿子就说：“
9: 几姑妈，几姑妈好。妈妈妈妈，这姑妈名真好笑，还姓几呢还。”
6: 前几天在火车站听到车站的民警似乎是在安慰一位走丢的小男孩，警察叔叔蹲下身来鼓励地说：“
11: 一看你就是特别勇敢的小男子汉，好孩子啊。”
6: 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鼻涕泡都出来了，反过来问：“
1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叔叔
12: 用心感受。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2026年定向培养军士招生972人。6月23日，记者获悉，今年我省共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972人，其中女军士2人。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有35所。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实施，执行专科提前批录取政策。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30日9时至7月4日17时。考生在提前高职、专科、职招军事平行志愿栏中填写相应高校定向培养军事生专业，期间允许考生修改2次志愿。7月6日前，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体格检查分数线，省征兵办将参检对象名单下发各社区市。体格检查由各社区市征兵办统一组织，体检前3至5天通知参检考生，并告知体检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等。体检按照义务兵征集标准执行，一次上战完成全部体检项目。政治考核由考生报考地县级征兵办组织，体检合格考生参加政治考核。7月27日前，省征兵办将参检对象体检、政考结论抄送省教育考试院，并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示。定向培养军事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前2.5学年由定向培养军事高校负责，后0.5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包括入伍训练和岗前培训，由招收部队负责。定向培养军事入伍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按照招收军士首次授予军事军衔韩警士、下同级别有关规定，确定其军衔级别，授予军事军衔。军衔时间自毕业当年的9月1日起算。定向培养军士批准入伍后至首次授予军衔期间，按照第一年度义务兵标准发放津贴，保障伙食，享受相应医疗、保险和抚恤等待遇。授予军事军衔后，自军衔起算之日起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近日，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依据2026年度军校招生工作安排，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全国19所军队院校在江西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658名，其中男生615人，女生43人。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梁资源引来候鸟归。清晨6时许，一场小雨刚歇，玉山县怀玉山风景区云雾缭绕，宛若仙境。长约4000米的环村塑胶步道上，前来旅居的省内外老年游客3-5成群，呼吸着清新空气，漫步闲聊，不时驻足拍照打卡。如今的怀玉山不仅是一座清凉山，更成为无数银发候鸟眼中的第二故乡。凉爽气候点燃候鸟归巢热情。怀玉山盆地年平均气温12至16摄氏度，7月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被中国科学院专家誉为华东地区浙赣铁路沿线海拔最高、气候最凉爽、容量最大的高山避暑盆地。借助这份得天独厚的凉资源，该景区始终不收门票，加之日均吃住消费仅需120至150元，近年来已成为广大老年游客避暑康养的心头号。今年78岁的南昌市民张老先生已是第6年携老伴来玉峰村旅居，每次都住一个半月以上。面对连年攀升的巨大银发流量，景区民宿也不断提质升级。目前核心区玉峰村常住人口仅1300多人，却涌现出14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总计可提供2000多张床位。随着暑期旺季的到来，预计怀玉山风景区全年游客量将突破40万人次。红色铸魂满足银发多元体验。怀玉山是方志敏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的地方。在文旅融合中，怀玉山景区科学开发，用好一红一绿丰厚资源，先后建成方志敏烈士清平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纪念馆，吸引了各地老年游客前来开展红色走读和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景区还引入了摩友驿站，构建起了融合红色教育加避暑康养的全新旅游生态。2025年，怀玉山风景区入选江西省首批银发旅居地名单。串珠成链释放全产业链新动能，自2025年起，玉山县深入开展景区功能与品质提升工作，高标准打造怀玉山景区精神高地、康养圣地的响亮品牌。县里明确提出加强与高端养老机构、工会疗养机构、旅行社等合作，实施电网升级改造，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怀玉山积极引导发展红色加N和观光农业加休闲农业等新模式，推出了环盆地彩虹双车道、生态停车场等设施，将红色文化与地方古色、特色书院游学有机整合。青山绿水常相伴，银发经济正当时。在加快推进景区功能和品质提升的过程中，怀玉山正逐步实现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让广大老年游客尽享清凉感和红底色，在宜人山峰中绘出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古戏台盼画安全，文艺演出送平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玉山县怀玉乡同方戏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座古色古香的戏台，平日里是村民们听戏唠嗑的老地方，今晚却摇身一变，成了一方特殊的安全课堂。近日，玉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怀玉乡，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生产月暨农村文艺汇演。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如何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农村老百姓心里？玉山县应急管理局打破传统说教式宣传的局限，创新采用文艺加安全的宣传模式。演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鲜艳的舞蹈服饰，用优美的舞姿和欢快的节奏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紧接着，情景剧、歌曲、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节目将家庭防火、用电安全、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范等农村常见安全隐患防治知识巧妙融入其中。台上演的投入，台下看得过瘾，村民们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凝神思索，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文艺表演开始前，玉山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结合农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村民们讲解了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没有官话套话，句句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古戏台依旧，安全常相随。这场文艺加安全的汇演，不仅让村民们在家门口享受了一场文化大餐，更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在乡村沃土上悄然生根。紫湖镇开展企业安全应急演练。6月23日，紫湖镇牵头组织镇应急办、专职消防队、水利站、自然资源所等部门，深入辖区竹制品厂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针对竹制品行业火灾风险高、粉尘爆炸隐患大、机械伤害易发等特点，本次演练重点模拟了上述三类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流程。演练前，工作人员向企业员工系统讲解了车间作业、原料仓储、设备日常维护等安全操作规范。消防队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和消防栓的正确使用方法，并指导员工逐一进行实操练习，确保人人过关。随后，现场模拟车间突发火情，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体员工按照预定路线弯腰低姿、捂住口鼻，迅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个疏散过程配合紧密，响应迅速。本次演练贴合辖区工贸企业生产风险特点，有效强化厂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应急避险实操流程，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辖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 化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归还。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3: 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暑期档电影《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我们再次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无微不至》的导演孙佳一。
13: 嗯，喜剧电影目前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14: 对对对。
13: 嗯，其实这种问题，我觉得也是客观发展规律它存在的一个必然现象。
14: 对，
13: 没有办法，在我们曾经的那些年当中，比如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14: 对，
13: 可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就中国国产喜剧电影进入到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冯导给我们带来的喜剧故事，尤其是贺岁电影，
14: 对，
13: 真的是让国产电影的喜剧的这种色彩更加的浓烈，更加的有它的自己的风格。
14: 对，
13: 尤其是有中国人自己的风格。
14: 没错
13: 啊。那么在这之前，是让在如果再久远一点，我们在小的时候看到更多的喜剧电影，那个时候不管是陈佩斯老师和他的父亲啊，非常非常厉害，
14: 非常棒。
13: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看到的喜剧电影、喜剧作品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今天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反而对喜剧电影产生了一定的疑惑，或者有一定的质疑，是因为它的雷同过于重复的太多太多，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大家总是有望而却步。
14: 对，
13: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跟孙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我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在当中它给予了一些温情的东西，给予了亲情，给予了这样的一种对于家庭，对于两代人，对于不同的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的理解。
14: 对，
13: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喜剧电影当中，其实每一个创作者都想去追求，但是他的做法、他的创作手法、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的类型，可能都会对这个作品本身产生影响，
14: 没错，
13: 走上不一样的路。今天我们听到孙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才就在想啊，一个讲述中国式的，我们老讲中国式，中国式什么？
14: 对对，
13: 中国式父子的这种关系，父与子，或者我们每一个观众本身，我总是想跟大家这样讲，就是我发现中国其实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可能全世界放到四海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准则，但是对于中国的父子来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14: 对，
13: 中国的父子的关系，它不像我们在可能受到希腊神话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父子世界的那种父子价值观的一种看法。中国父子之间的东西它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之处甚至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每一对父子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14: 对。
13: 真的在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讲父子亲情的。
14: 没错。
13: 那么在您的这部叫无微不至的电影里，通过父与子的亲情又结合了一个公路喜剧片的形式，您怎么来平衡当中这种关系，或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很融洽的结合在一起？
14: 对，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其实任何的文艺形式，观众朋友们都不反感，只不过是你怎么去呈现它。
13: 对，
14: 然后我会觉得我们这部作品会更自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宗旨。我觉得很多时候喜剧也不是要隔着别人去乐啊，可能到了那个状态，那就有那个状态。可能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再往前走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刚才您说了，其实中国父子的关系是最独特的。比如说，可能我跟我父亲也一样。当然最近关系缓和了一些，因为我父亲拍电影借给我点钱，哈哈，所以关系好了一点点。然后呢，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实际上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刻意的去回避了 天放，就是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角色了嘛。和因为我们他的父亲扮演者是潘斌龙，潘斌龙老师啊。
13: 潘老师在当中是演他的父亲，
14: 对，演天放的父亲。我刻意回避了他们两个人，就是在两个人都是成年状态下的一些状态，就一些相处的状态，反而可能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说，第一来讲，其实中式父子可能越随年龄增长，交流可能大部分来讲啊就更少，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其实中国父子关系在其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是贯穿这段关系的，就是遗憾。会有很多遗憾，包括我们这部电影也在讲，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好好说再见吗？也许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对方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某一个主题，就是在还在的时候，在还有可能性的时候，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对与错，只是视角不同，互相呢可能调换个角色，也许你也当了父亲的时候，你会更能理解他的一些做法，所以在真的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多去看一看彼此，哪怕是一句问候，哪怕是见面的一个拥抱，也许父亲还很嫌弃，但是我认为一定是不一样的。
13: 谢谢孙老师这段心里话。其实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男孩子，
14: 对，
13: 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是有一种我们老在讲叛逆期，叛逆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同感。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我曾经非常笃定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不想成为他。我一定不能成为他。
14: 对。
13: 我看到了他可能在处事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他在这个俗世当中遇到的种种。他可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是他的原因。因此我不能成为他这样的人。那么这种少年时期的叛逆和狂妄，到后来都会被某种东西所化解，甚至把它彻底扭转。
14: 您已经成为他了。
13: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每一个少年，每一个这样的男子汉吧，当初以为自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的时候，这样的少年他在后来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他反对的那个人。
14: 对，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说事情第一没有绝对的。
13: 对。
14: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用小概率事件来说这个事情。
13: 没错。
14: 我觉得大部分的父亲都还是很英雄的。对，也许说所谓的按照社会标准，也他的所谓的财富能力，
13: 对，
14: 所谓的工作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每一个父亲对于家庭跟孩子的付出，绝大部分啊，我认为都是很默默的在承受着很多东西。而当我们有一天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就像您说的恍然大悟，或者突然惊醒过来，
13: 对，
14: 惊觉过来，原来我们也慢慢变成了他。
13: 我不知道。

0: 是我晚熟一点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后来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慢慢能体会到一点点，然后逐渐的你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你和自己少年时期的玩伴，然后再去复盘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也有同样的这种。
1: 但是您知道中国父子吧，就是永远不能同频，可能您到了他了，他又变成了后面的他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但是当有一天您变成后面他的时候，也许可能就不在了，
0: 对，
1: 也许就先走一步了。所以就是他永远无法同频，很大概率上都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他毕竟是两代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大体上你看到可能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都是在中国，但是呢，因为时代的不同，
1: 对，
0: 因为我们面对的各种信息的不同，
1: 对，
0: 那么它可能会吸收的东西，尤其是塑造你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1: 啊。对，没错。
0: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我有点跑题啊，我们是在说影片之外的事情但是回到这部影片本身，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才讲到演员，我就很感兴趣。
1: 嗯，
0: 潘明荣老师是演这个天放的父亲啊，这样一个角色，而天放这个儿子呢，是当中当仁不让的这样一个主角。
1: 嗯，
0: 他是贯穿着始终的，因为故事因他而起的。
1: 对，没错。
0: 那么跟我们讲讲当中几位演员和您合作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潘明荣老师呢，当初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是在这个各种小品也好，还是各种喜剧的表演也好，他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万能的，就是你放在任何一个故事里，他都可以游刃有余。
1: 对对对，潘哥很好，潘哥很好，
0: 是吧？
1: 对。然后其实，说实话，如果说熟悉喜剧的观众朋友们，一听到张氏和王天放的组合，我觉得应该就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他们是等于是叔叔和是吧？
1: 其实也算是陌生人，
0: 也算
1: 陌生人，对，
0: 因为是父亲的朋友而已。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说句实话，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对于创作工作来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搁在里面。因为没有到电影院，观众朋友们真正去评判的那一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在现场经常会为这个事儿，也不叫这个吵得不可翻天吧？
0: 有不同意见
1: 啊，对，就会大家就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呢，除了工作之外，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我暗暗心中发誓，以后不能再跟他们俩工作了。
0: 可能创作者都是这样
1: 啊，对对，因为
0: 瞬间都是，
1: 对，因为那个包括天放，包括张氏世哥，他们都有很多自己好的想法，
0: 是
1: 可能在当时作为导演来讲，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身份想法，我说，那就应该我来定这个事情，
0: 因为导演是把控全局的，
1: 应该是，
0: 对，
1: 但是呢，后来呢，经过这样的磨合，经过多采纳他们的意见，我突然发现呈现出来的作品更好，更真实，更贴合。就是现实的所有的这些情况，
0: 张氏老师应该是他是最有经验的一个了，
1: 对，
0: 我觉得我看到他的绝大部分的演出应该都是喜剧的演出
1: 啊，对，
0: 尤其是在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电视剧里，电视剧当中扮演了无数的这种喜剧的角色，
1: 对，
0: 我听您讲，张氏老师是祖籍是哪里？
1: 他祖籍是四川人，
0: 哦，是。难怪啊，
1: 嗯，
0: 他身上其实有，我们讲啊，我原来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说四川和祖国其他地区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讲一个例子，说，我记得当时是一位老师可能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把一个故事，你把一个稍微带点悲剧色彩的故事放在陕北和放在四川，你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说为什么不同呢？他说，你看陕北荒凉，苍凉，那么这种苍凉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悲剧感，
1: 对，
0: 而四川的这个盆地，它带来的是一种。其实是生活，
1: 对，
0: 是如何生存的这种。
1: 对，
0: 那么在这种生活感当中，这种幽默的迸发，它其实是四川那种独有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张氏老师的时候，因为我在看他的演出，甚至他的舞台演出，他的这个电视剧、影视的表演，
1: 对，
0: 他身上有一股很独特的劲儿。
1: 对，
0: 你很难在其他演员身上看到他的那种爆发。
1: 对，
0: 他的那种对于生活本身那种观察，
1: 对，
0: 那种表达，
1: 就是您看，在我拍摄过程中。因为我看监视器嘛，张氏世哥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俩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吸引了我。他说：“导演，您找我来是想让我演，粉红女郎房东恭喜吗？”他说：“如果是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合作。”
0: 哦，
1: 这一句话把我留了下来，然后呢，因为其实有可能我心里有一部分是那样的，但是后来发现在整个他这个人物塑造过程中，他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对的，就是也非常有喜感，也非常很身边人的感觉，然后又融入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0: 其实我们知道啊，今天好多活跃在荧幕和 荧屏上的影视的这些演员，有一部分来自于喜剧人，
1: 对，
0: 他们真的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在喜剧舞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夸张式的，或者说他更多的是一种为了在舞台要呈现放大式的这种表演。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说的一个别的一个喜剧演员，就是那个老舅，哇，我觉得真的是他给我太大的不同。
1: 对对对对，
0: 他真的是把那生活当中那个小人物，
1: 没错，
0: 就完全你可以忽略不计的，
1: 没错。
0: 甚至就我们这样讲吧，我觉得我说的不客观，我把话说过来，我觉得是被生活忽略了的人。
1: 嗯，
0: 很多这样的角色在他的演绎当中，真的你觉得太可信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甚至你能想到，你能对上号的，就是你小时候看到过的更多的那些叔叔，
1: 对对，
0: 那些哥哥们，
1: 对对，
0: 他们把一种生活给他们本身带来的那种压力，
1: 嗯，
0: 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尤其在他们那种无助的那眼神当中，表达的真的非常好。而这次我特别期待，就是天放能够在他完全一个不同的舞台，尤其是您提到这部作品，他实际上跟他以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他要演一个这样的儿子，演一个。我没有看电影，但是我从当中的一些细节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身上有一种压力。
1: 嗯，非常大的压力
0: 的，对，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挑战。

0: 你看，记忆碎片就是一个从前还是从后往前看的一个，
1: 它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对，完全不同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事物总是这样的。您刚才说观察演员本身也是这样，您通过这部片子完成之后，再去看他们的表演，再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您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1: 对，说实话，老师，我特别希望我们这部电影在比如说电影院院线对期满之后，如果能够有幸上网络平台，我特别希望它成为一部观众们的下饭剧。
0: 就是长期的。
1: 对，就像您说，比如说武林外传，比如说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自以为经典，我们没那个资格，也没那个水平，但是它就很真实，或者很贴近生活，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吃饭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又非常的这个日常化，而我觉得一部能够被大家在这个吃饭时想起来的作品，那是好作品。
0: 太对了。
1: 对。
0: 它不仅仅是电子榨菜那么简单。
1: 哎，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能，我们不是要得什么样的奖，我们什么名流青史，完全没那个想法，也没有那个资格，我们只是希望成为一部能够日常陪伴观众的作品。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这一部叫做无微不至的公路喜剧电影。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林玉群《100分的朋友》。

林玉群这首100分的朋友，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遇见和结交的那些人们，有些呢可能只能陪你到一段的路程，但或许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会陪着你走到最后。100分的朋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要听到的歌啊，姐姐们的合作。其实几季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每一季当中呢都会有姐姐们带来的新的合作，包括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也是如此啊。那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姐姐们的合作呢，是来自于文文和王子璇，他们两人呢从在《乘风破浪》节目当中公演表演野蔷薇开始在音乐上有了交集，然后一起弹吉他啊，一起来学歌等等等等。那在节目的间隙呢，于文文其实也是向王子璇发出了为自己的歌曲来填词的邀约，然后两个人呢一拍即合，也就诞生了这一首《我也曾是你》，一首受伤人之间彼此抚慰的疗愈歌曲哈。那歌名《我也曾是你》其实是一句带着温暖的勇气的安慰，也是于文文和王子璇献给所有听这首歌的朋友们，所有曾经在情感中受到伤害的朋友们的一些这种善意吧。我也曾是你，于文文，王子璇。

听到来自831乐队这一首我不想你想你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是在生生不息这一档节目当中才认识到这位00后的音乐新人严明喜。虽然说他年纪不大啊，但是在他的声音里也充满着故事感。那这一次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翻唱王菲在1993年的这首经典的《如风》。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也丝毫不漏气啊，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和意境，清爽清幽相互交织。因为这首歌太过于经典，所以严明喜在翻唱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对于歌曲也没有做太多的修改，更多的是他自己所带来的唱腔上更多的自我诠释和理解吧。来听这首《如风》。

听到来自陈奕迅这一首《披风》，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接下来要进到来自吉克隽逸的这首《新潮能量飙升警告》，来听听看。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来，芒果音乐榜，来听李荣浩《山川》。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1994年彭羚发行了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未完的小说》，而作为新歌收录在其中的《让我跟你走》这首歌呢，之前还有巫启贤演绎的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就是《想着你的感觉》。很多人在听过两个版本之后认为或许彭羚的粤语版本更能够触动自己吧。那彭羚的这一首《让我跟你走》歌曲当中的情感变化是非常分明的，从开始的压抑到无助，然后是矛盾，再到后来的决然。而彭羚的演唱呢，也是跟随着情节的变化跌宕起伏，到最后铿锵有力地唱出说，来让我跟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够，陪着痛苦也经过，快乐也经过，让你好好爱我。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彭羚成名大红的标志作品。那今天芒果音乐榜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到彭羚这首《让我跟你走》。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结婚3-4年了，看着周围的同龄人啊，一个一个的都有孩子了，有的甚至已经有了二孩，这不禁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光是在社会学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在生物学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业余时间经常参加我们姐妹之间的聚会，在这儿我要跟那些不爱交际的朋友说一句话，虽然你们觉得这样的聚会相当无聊，但是切记，你们绝对不能提前走人，因为你一走了，我们剩下的人聊的话题吧，就全是你了。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说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聊聊我们著名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的故事啊。话说谈恋爱的幸福啊，大多都很相似，但是这单身的滋味就各有不同了啊。有的人呢把这事儿能看得淡一些，认为缘分这个东西啊，它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1: 但有的人就没那么淡定了，整天抓耳挠腮的想找个对象。你比如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连陌生姑娘朝他问个路，他都能联想到俩人未来的孩子叫啥名儿。
2: 想谈恋爱没什么可抱怨啊，而且我们也愿意帮这忙啊，啊，给介绍个对象啊什么的啊，创造点什么邂逅爱情的机会，这我们其实都干过。
1: 可是我们旭旭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是有了机会他也抓不住，白白浪费别人的好意不说，自己在犯二的境地里还越陷越深。思路。
2: 这个话说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一直都比较忙，所以呢这个单位有些什么集体活动呢我们也都没时间参加，所以我们组如果能去参加一个集体活动，那对于我们组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前不久我们就赶上这么一机会参加了一次集体的活动啊，为了成功的参加一次我们的集体活动呢，我们就绞尽了脑

0: 我这琢磨了各种的游戏项目啊，像什么踢毽子呀、猜谜什么的，反正怎么好玩我们就都怎么安排。
1: 话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早一星期就开始下功夫了，为了能跟我们节目组美女实习生分一组，旭旭是下了血本，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包高级巧克力。
0: 我们组一直最不坚强的就是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女编辑小莹莹啊，拿了人家巧克力之后呢，就给人家当探马去了。然后呢他就打探来说，我们组新来的这个实习生呢，他报名参加了那个我比划你猜的那种猜谜语的项目。于是乎莹莹呢就屁颠屁颠的回来通风报信了。我们呢一听是这情况，那自然上下联动了，终于把我们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跟我们新到位的这位美女实习生放到了你比划我猜猜谜语的这一组里。
1: 话说这游戏也是特别简单，就题板上写个词儿，一个人连比划带形容，另一个人猜出来就算是赢。旭旭这组啊抽到的题目是手机。
0: 人家那个无比漂亮的学生妹子对这种猜谜题简直是信手拈来，易如反掌。她一看这题目相当简单，手机这怎么能猜不出来呢？于是乎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特别兴奋地对站在不远处的旭旭高声地说道，
1: 两个字两个字，长方形的。
0: 他这么一喊吧，可能这个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我们旭旭呢平时就是一宅男，现在突然在集体活动当中他就有点紧张，他一听到这两个字之后吧，他就眉头紧锁，努力思考没反应过来。我们这实习妹子呢出于一番好意，非常有耐心的继续冲我们旭旭喊了下去，
1: 就是能用手拿着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的。
0: 旭旭听到了这第二波提示之后，仿佛自己心里已经有了思路，那个答案吧好像就在嘴边哈，可是就那么转悠，就死活也说不出来。哎呀，急得嘴唇都发紫了。这个实习妹子看着我们旭旭非常可怜的样子，一下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又一次提示了我们旭旭。
1: 哎呀，就是长方形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能用来自拍的那种。
0: 听到了我们实习妹子这么入木三分的提示，我们旭旭终于顿悟了，于是乎他开怀大笑，并且应声说出了答案，是板砖，肯定没错。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手机控一枚，一直以来让我自己引以为傲的是，一般女生的自拍都会比本人好看三成，但我不一样，我的自拍技术老好了，我的自拍吧一般都会比本人好看七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已婚女性一枚，在这儿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女同胞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天底下就没有那种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男人，那都是装的，得看情况。打个比方来说吧，这男人吧，他没事的时候你咳嗽一声，他都以为你得癌了，把你带到医院没完没了的做检查。可是当他打游戏的时候呢，就算你当着他的面摔了一个狗啃屎，他都懒得看你一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我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男同事们。在这儿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句，你们以为大叔这两个字是我们随便叫的？你们以为你们过了30就都是大叔啦？我跟你们说，大叔可是我们女的对高富帅进化到中年男士的专用代称。就你们这些吃瓜青年，就算到了中年之后，也只配我们叫你们一声师傅，明白了吗？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下面请听网络名词解释，什么叫打脸呢？解释一，
2: 所谓的打脸就是你做过的事儿和你说过的话自相矛盾。
1: 接下来举例说明。
2: 2000年的时候，我爸妈天天跟我说，
1: 你别天天泡在网上瞎看了行不行，那都是骗人的东西，不能信。
2: 而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我爸我妈会经常对我说，
3: 哎呀姑娘啊，人微信群里都说了，只要是连续3天只吃水煮白菜就可以彻底排毒，妈给你寄过去一大盆，记着按时吃啊。
1: 话说这天在哈尔滨街头，有一个游客呀，走进了一家当地非常非常豪华的大酒楼的一楼大堂。这店长一看有人来了，立刻一脸殷勤地冲上前去，向这位游客问道：
2: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1: 这位游客很憨厚朴实地说道：俺们是啊，你们已经帮到我了，不用管我了，忙你的去吧啊，我一个人待会儿。听了游客这话，这店长依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飘然离开了。而此时此刻，店长的心理活动是，
3: 哎呀妈呀，这生意是没法做了，有那么冷吗？这咋又来个蹭暖气的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我被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

0: 前两天吧，我老婆姐姐家的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狼狗给丢了。昨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呢，我就闲着没事干，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大姨家有条狗前日子给丢了，就那特别特别凶，个特别特别大那大狼狗，你记不记得？没成想我们家宝贝儿马上点了点头，接了一句，
1: 当然记得啦，是一条母的，当时你还跟我说千万别招它，它比妈妈还要凶。
0: 我老婆当时就不淡定了，就这么盯着我。我一开始吧还在座位上坐着，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跪地上了。

0: 笑咖正传二，补偿。
1: 昨天晚上和哥几个去吃饭去了，让老板给炒个茄子，结果呢茄子端上来之后，我们发现炒的有点太过了，卖相相当差。于是乎我就把老板娘叫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们家这茄子怎么炒的啊，这色儿就这还敢上桌呢。当时那老板娘嘛，哐哐哐就跑到我们桌前了，一看那茄子炒成那样，也把她气得够呛。老板娘是一暴脾气，冲着正在后厨做饭的老公大声喊了一句：
2: 茄子炒成这样，你给猪吃呢你。
1: 说完这话之后，老板娘立刻又拨头冲我们哥几个继续说道：
2: 这盘茄子你们放心吃，不收钱了。

0: 小咖正传三，聊以自慰。
1: 我男朋友是个公司白领，平时压力老大了，没事就加班。昨天晚上我男朋友又加班了，晚上九点多我男友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0: 在吗？
1: 我一看这肯定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想和我聊聊天放松一下呗，我就赶紧回，在呀，怎么了宝贝儿？没想到我男朋友秒回了我一条微信。
0: 哦，没事，我就是试一下单位的 WiFi 断了呀。
1: 气死我了，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活动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1至5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 17.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约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 货物进出口总额约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季度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面对外部形势和内部压力，外贸成为5月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用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韧性强大16个字概括了当前外贸的鲜明特点。海关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45 万亿元，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2: 外贸的韧性离不开稳定多元的市场布局。一到五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额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 13.6%，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经超过一半。
1: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一到五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 18.4%， 占比超过六成。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表现亮眼。同时，我国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四成左右。
2: 展望后市，粤开证券研报认为，从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AI 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未来有望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新引擎。
1: 在外贸增长的同时，我国投资消费增速都有所放缓。数据显示，5月份社会消费品流动总额同比下降 0.6%， 其中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的零售额同比都出现了较大降幅。
2: 傅林辉表示，商品零售额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及618对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今年5月份商品零售下降的也有部分地区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线下消费。
1: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消费数据呢？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亮点。比如今年1到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同时呢，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2: 展望后期，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启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1: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您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2: 另外呢，这个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3: 其实我在20多年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高三老师是给我很多帮助的。就是他认为啊，填志愿就是一种信息数据分析，然后他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会说画像，就对学生的画像来讲，我的老师认为他和我的爸爸妈妈应该对我这个画像最清楚，
1: 比较了解啊。
3: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
3: 是
1: 因为自己的有时候兴趣爱好会主导我们的一些方向和想法。
3: 所以呢，现在可以想象大家在这个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呢，希望自己每一分都货真价实，在高考考场上的每一次努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有一个比较糟糕的现象叫韭菜比镰刀都多。但是所有的过去的这一切在今天的 AI 数据面前都可以化解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们用这个 AI 填报让他去查一下什么普通批次，第几批次，宿舍条件，就业的方向，这不就全都查到了吗？
1: 对，
3: 家长心里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有底了？
1: 就是在我心中呢，去年的年初啊，属于咱们的人工智能元年，AI 的元年。那个时候它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它取代的行业，其中就提到了志愿填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搜索，这个时候它能帮你整理。而且呢，其实也还是劝所有填报志愿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因为每年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不要想着我一分都不浪费，往往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呢，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啊，或者是不合适的选择啊。
2: 主要是他能够做一些这个整理，比自己要单向去查，可能能省很多的力。
1: 给你提供参考嘛。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这个幽灵外卖等乱象啊，目前的一些进展。
1: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2: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
1: 来，咱们看看这三个真。一是有效的核验真人，确保经营主体的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了证照信息的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的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2: 这三个真可真的太重要了。近日切合旅游拍照聚会打卡的刺抛衣再次呢在年轻群体中走红。这类服装单件售价不足50元，在各大电商平台月销动辄上万件，但是质量问题和卫生隐患也令消费者担忧。
1: 这刺抛衣的销售逻辑啊，和咱们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类似。不少年轻消费者呢追求潮流，对短时穿搭的需求持续攀升，但是呢又不愿意为低频的穿搭，就穿不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场合付出太高的成本。就选用一些涤纶啊、雪纺啊、牛仔布这些廉价面料制作的刺抛衣。款式呢很新颖，生产效率也高，出片呢他们也感觉效果很好，穿一两次就丢弃或者是转卖了。
2: 据报道，不少刺抛衣缝制工艺简陋，线头杂乱，易破损变形，有一些呢甚至开袋就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更值得警惕的是，刺抛衣流入二手市场之后，衣服上残留的汗渍以及化妆品等等难以彻底清理，细菌和微生物大量滋生，衍生出叠加式卫生隐患。
3: 买好穿久才划算，别让刺抛成习惯。就是这种衣服，它的劣质面料会暗藏着一些甲醛，可能对身体有伤害，而且还含有这种致癌物。这甲醛它就是一个一级致癌物，所以大家呢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长远的账啊一定要算，不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长远账，还有整个环境的长远账。那种化纤的面料呢它也不降解，年轻人如果是追求出片啊赶时髦啊，如果图便宜然后穿一次扔一次，那可能给我们这个环境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担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消协等发布传统工艺品市场三注意，镀金、包铜来冒充足金，低价品冒充高档玉石，用滤镜打造假黄花梨。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出现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
2: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在贵金属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来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
1: 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呢，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来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领域，不良商家以紫檀流、

0: 血檀等低价的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还通过拍摄手法来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的瑕疵。
1: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提醒。
0: 首先呢，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认证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或者是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1: 其次，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而且现在直播带货非常多啊，提醒大家要理性的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呀、限量秒杀呀，这些营销噱头好像不买就占不着这便宜似的。而且也要避免被直播间的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甚至是诱导性话术所误导。
2: 酸洗的、注胶的，转身就说天然的，镀金的、包铜的，动不动就来美颜的，
0: 差不多。
2: 卖家嘴上比蜜甜，买家心里绷根弦，主播口号喊震天，其实都是把戏演，把戏演。
0: 你是买过是吗？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2: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我们总会在财经板块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件事儿，所有的新闻只是有表象不同，归根结底都要大家擦亮双眼。
0: 确实是啊，那我们也别光中消协和那个我们学会来发布消费提示，发布这个三注意。我觉得市监部门呢，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它有一些线下门店，还有一些呢这个线上平台，这个时候呢也是该把你的责任负起来，别总等着提醒我们消费者，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火眼金睛，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专业的辨别能力，得靠你们做这份工作的人来负起责任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命名阿宝，支付宝呢完成全端 AI 化。此前腾讯管理层呢曾经披露微信会开发 AI 智能体，伴随着阿宝的推出，超级 APP 们都在按下布局智能体生态的加速键。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0: 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呢，更新后的支付宝保留了原来的版本和 AI 的这么一个新的版本。 AI 页面呢相对比较简洁，仅有阿宝和资产这两个功能页，可以通过与智能体的对话来调用其他的 AI 功能。
1: 不过呢，管钱这件事儿哈，支付宝没有直接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这个页面来呈现给用户，用户的余额宝、小荷包等资金明细在这里整合，个人账户的可视化及金融投资的丁收益在这里 AI 化，不过呢，涉及资金变动或者是支付环节需要本人啊，必须是本人来确认。
0: 这也意味着啊，别看你是 AI 版还是什么什么版，在涉及到资金管理这些重点领域， AI 化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用户信任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处理，边界仍然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超级 APP 们从功能集合转向智能体中枢正在成为趋势。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分析说，在处理部分用户复杂需求时，支付宝和微信都在试图以智能体来兼容平台内小程序，包括其他厂商提供的小程序，达成第二桌面效果。作为超级应用，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便捷用户体验，未来就可能被其他平台吞噬流量和用户活跃度。
2: AI 动嘴不动钱，本人操作过指尖，腾讯微信也跟班，慢上一步靠边站，阿宝名字挺新鲜，安全边界别踩偏，功能越做越完善， 日子越过越舒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我国团队破解高端通信设备核心难题。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获悉，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
1: 作为未来 6G 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技术应用场景覆盖面广，适配性极强，可全面赋能商用卫星通信，还有 5G 6G 毫米波基站、通信中继、智能探测等前沿领域，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
0: 在同等的通信覆盖效果下，新技术呢可以大幅减少前端通信设备的部署数量，通信区域覆盖性能提升 40% 以上，单场景设备投入成本呢可以降低50万元，实现了性能升级与成本优化的双重突破。同时呢，研发团队将高端卫星通信毫米波通信终端量产成本从万元级降到了千元级，破解了长期制约高端通信设备装备规模化普及、工程化落地的核心难题。
1: 团队打通了从技术原理验证、方案打磨到工程样品落地的完整链路，构建出成熟高效低成本的技术落地新模式，为后续批量生产、市场化推广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经验与技术储备。
0: 我们再来关注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那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1: 中科集团日前宣布，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关键啊，产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稳定同位素呢，不仅是支撑前沿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核医学成像、精准放疗、核安保溯源、环境追踪、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认为，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
0: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在青年群体当中流行一日男友的租赁服务，男友可以陪女孩逛街、聊天、喝奶茶等等，价格是每30分钟收费190元，而且这个牵手或者接吻等亲密动作还要另收费。那么租一日男友法律上该怎么来定性，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2021年3月份，东城检察院发现线索，粉丝数量达几十万的微博用户徐某公开发表侮辱英烈董存瑞的不当言论，被刑事拘留。检察院主动与警方了解案情，查明案件事实，并及时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也主动与董存瑞的亲属进行沟通，亲属表示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检察院在办理案件当中充分发挥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合力，依法严厉打击通过网络发布丑化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为了减少电信诈骗，民警们可谓是操碎了心。我们来感受一下警察叔叔们恨铁不成钢的喊话。比如说，经常刷抖音和快手的人要注意了，别把钱刷没了。比如说，真的让人无语啊，老手法老套路，就是有人不断的被骗，拿出时间学习10分钟吧。再比如说杀猪盘诈骗，这是多么侮辱人的叫法，别瞎聊了，别瞎刷单了，别瞎投资了。网友们说，看到这番生动活泼的反诈提示，都感叹说像唠家常一样的苦口婆心，值得推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这天呢，女大学生阿霞和租来的一日男友聊天，对方说，你不再打算和我多说一会儿吗？现在时间已经超过1分钟了。我们看这位一日男友试图在说服阿霞再多出些钱购买时长。在淘宝上搜索一日男友，就会跳出某平台同款一日男友体验的链接，价格从几十元一小时的盲盒到半小时190元的首席不等。阿霞就是在淘宝上购买了同款服务，购买的是10分钟的线上对话服务。不过在这10分钟里面呢，阿霞觉得对方回复像机器人一样的一板一眼，后来店家又给她补发了第二个男友。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不少博主分享了一日男友的体验。其中一名博主就是在上海一家的实体店里，通过盲盒抽取到了一名中国泰国混血的男友，价格是每2个小时600元。期间，这名男友一起陪着喝奶茶、拍大头贴，但是拒绝牵手和接吻等等。还有一位女孩塞纳收到了闺蜜送来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什么礼物呢？就是线下一日男友服务抵用券。约会这天呢，一位帅气的男生出现在她的面前，塞纳想尝试牵手，对方却微笑着说，牵手是要另收费的，一次100元。客服会提供盲盒、金牌、首席几个选择，价位也是依次递增的，可以包天包周包月。那在风格类型上呢，男友人设也分别包括了奶狗、狼狗、温柔体贴、幽默直男、可甜可咸等等。一位22岁的男孩阿唐，他目前在某职业学院学习厨师，他是某一日男友店铺的首席，也就是最高的一级。他说他和店铺是按照五五比例分成的，如果说下单前客人还想提出看照片或者听语音，那么每人每条还要额外的收费3块钱。店铺还提供夜间24点到第二天7点的夜间服务，那价格是日常价的 1.5 倍。不过在服务期间也有很多尬事，有的女客户发展情侣了，两个人都感情挺好，后来吵架分手了，女方就到店铺里面去投诉。 据报道说 84.23% 的受访者认为这类情感体验类服务是存在法律风险的。那么它到底有哪些法律风险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这种一日男友或女友的租赁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呢？
1: 这种事物的呢发生呢，我认为跟之前呢盛行的老年人陪聊服务呢，它是有些呢近似或者是相似之处。
3: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它比较呢适用于一个提供的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一日男友的所谓的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那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呢，他提供的呢是一个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类似于法律上的那个劳务合同。那么这个租借人呢，那么支付呢报酬，那么租来男友或女友呢提供一些陪聊、陪护呢等服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服务内容呢，它必须是符合呢法律规定，并且呢不得呢违背呢公序良俗，也就是说呢，这所有的服务内容呢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那么如果呢涉嫌的违法或者是犯罪，那就应承担呢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今天呢来提的这个一日男友或者是女友，那么他更多呢可能涉及到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说陪老年人陪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提倡，因为呢确实是老年人比较孤单。
3: 是。
1: 那么现在这个一日男友或女友，他可能违背了一个更多的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男朋友和女朋友。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会是不是违反呢相应的这个道德规范。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了，民事主体呢从事民事活动，不得呢违反法律，不得呢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公序良俗呢，它就包括呢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呢是指呢社会公共秩序呢和生活秩序，善良风俗呢则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呢所普遍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那么一日男友或者一日女友的服务，它必须呢符合呢上述的这个公序良俗，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服务内容上来说呢是需要呢法律所规范，也是需要引起呢大家注意的。
3: 那么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现在还无法来进行规制和管制是吗？
1: 在这个传统的道德与法律观念当中，这种呢男女友的现象呢，就是存在的这个租用呢，它是很难呢被确定的。那么往往呢我们会想到这个租用关系当中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道德违法呢犯罪的问题。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呢，比如说涉及到这方面的，我们现在有呢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规定的卖淫嫖娼等这个行为，在这个租用男女友的过程当中，如果呢没有发现的这些行为，那么它就不适用了这个法律的规定。事实的认定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呢发生呢金钱交易，二是呢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一日男女友呢虽有明显的金钱交易情况，但这种交易呢它正常来说是购买聊天或者是陪聊这个服务，没有证据呢显示呢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卖淫嫖娼的行为，那就无法呢进行管制。除非呢双方之间呢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的这个两性关系，特别呢是比如说女性，这个男方呢在违背女性呢意志的情况下呢对其进行性侵害，才涉及到违法呢甚至是犯罪。或者呢两个人发生了关系涉及呢金钱交易，那就呢可能是违法律呢所不容，就不能容忍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是不是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呢？
4: 我们通常呢有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法律观点啊，因为法律呢没有明确禁止性的规定呢，我们是可以呢为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法律呢它是一个滞后规定，所有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呢都是在法律这个之前呢产生，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法律呢才进行了进一步的这规制。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进行剖析呢，这种呢所谓一个新型的体验式的这个经济方式呢，只要呢是未触及呢法律的底线，我们原则上来说呢它还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需求。因为呢毕竟呢是有的市场的需求呢才会呢有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3: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存在，它有它一定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它必须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进行存在和生存。
3: 你不能打擦边球，不能违反公序良俗，也不能暗藏这个色情交易。
4: 对。对，
3: 但是您从一个律师这个角度讲，这个背后会有哪些隐患，特别是法律隐患呢？
4: 这个呢从事实和法律隐患呢是其实呢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呢，他比如说这个女性呢，他一个呢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好奇呢想尝新鲜，他这个租来的男友呢他往往呢只是看比如说颜值啊，
3: 对，
4: 或者是声音，
3: 听了几句话，
4: 对，
3: 哎，
4: 这个网站上呢往往就是以这种帅哥呢来这个吸引呢这个女性呢去购买呢所谓的这种服务。平常呢所说的就是说可能能花钱办的事儿呢就是不用动感情。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呢，这种呢这个体验方式呢它是游走在这个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的。那么一方面呢这个造成了价格和这个人员呢管理的混乱，对消费者呢构成这个侵权的危害。我们看一下的这个租用这个男女朋友呢，它并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消费领域，缺乏呢行业的服务标准。那您说他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归为哪个我们现在的行业呢，都是很难呢进行归类的。那比如我们刚才节目开头呢说的是这个服务行业，那么服务行业当中呢我们是提供的这种实际上呢是一种这个劳务性的这个服务关系，但是呢它又游走于它的这个服务内容和我们的感情的道德的界限之中。
3: 对，
4: 因为它的名义上的这个服务呢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更多的呢注重了我们的这个感情色彩呢在里头，所以呢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今天呢购买了男朋友这个几个小时的这个聊天服务之后，因为是以呢男女朋友的身份，所以更多的呢容易从金钱关系呢变成了一个感情关系。如果呢存在感情关系的情况下，就是发生了相应的这个，首先是这个钱款上面的这个诈骗，那么会不会涉及到钱款的诈骗？
3: 对，
4: 比如说这个虚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告知这个购买服务的比如说女性，她因此呢为此那个付出了金钱，然后这个男方就消失了，那就构成一个金钱上诈骗。肉体上和身体上的这个行为呢受害呢，比如说这个在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个性关系，或者是对女性进行猥亵，这些呢都是通过金钱来认识，但是呢通过感情的发展呢造成了不可控的这个局面。
3: 对，
4: 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是从这个风险的角度呢需要呢这个大家呢进行把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提供服务的平台来说呢，这个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审核资质上呢，它也呢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是这个市场监管呢还是有这个存在缺失的。所以呢对目前来说呢，这个平台呢可能也许就只是呢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资格的审核呢就是缺乏监管。所以呢也就是说比如骗了人之后报警，那报警之后可能警察呢都很难呢找到这个人的真实的这个身份。
3: 对，
4: 可能就是一个网上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身份。
3: 对
4: 啊，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法律呢监管呢毕竟在之后， 如果呢这个行业呢再持续呢发展下去呢，还是呢需要呢相关的这个部门呢对它呢进行规范。那么比如说呢市场监管部门呢对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注册信息呢要求平台呢进行审核，并可以定期的呢对平台呢对这个相对人的这个注册信息审核的来进行呢监管。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这第三方或者是那政府部门呢来提供呢更强有力的这个监管，以保障呢或者是避免呢刚才呢所述的呢所谓的这个风险发生。主持人，
3: 我们看到在很多案例当中啊，一些网恋的情侣当中，这个女方是被 PUA 了，最终这变骗得非常惨。那这两个人还都是没有见过面的，只是网恋。那如果说你在现实当中相处了，那是不是更有欺骗性哈？那这类行为是游走在法律的一个边缘，也是存在非常高的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一个风险，可能被骗财骗色，更容易成为杀猪盘诈骗的一个舞台了。那么陈律师，日租男友可能还会引发哪些其他的犯罪吗？刚您谈了有可能比如说有嫖娼行为，有被强奸的行为，还有财产损失等等。
4: 对，
3: 还可能还会有哪些风险？
4: 可能涉及到的包括还有可能会的人身伤害啊，因为可能没有强奸，当然强奸和这个猥亵呢也是属于人身伤害的一种形式哈。但是可能更会也有一些这个治安形式的，比如说也会引起一些打架，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啊，因为这些都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总归来说呢，它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违法或者是犯罪的情况发生，
3: 而且可能都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下，你就有证据都不好去找了，
4: 对，
3: 被猥亵之类的啊，这都很难查证了。
4: 对，
3: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件当中女孩一旦成为了这个受害者，她财务有损失啊，人身受伤害啊，这个维权会很难吗？
4: 这个维权呢就跟刚才主持人所说确实呢比较困难，因为都是你们两人之间的，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 QQ 聊天记录，那么没有第三方来进行引证或者是作证，从法律上来说呢是很难被认定的，特别是在 QQ 或者是微信在平台没有认证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假的这个微信号所以这个人可能跟自然人跟本身呢生活存在的这个人都对不上号，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证据呢是很难被法院所支持的。
3: 那节目最后您对女孩子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4: 还是呢希望这个咱们要树立一个呢正确的这个婚恋观，就是希望呢年轻人呢正视和珍重感情，拓宽呢交际面，认真对待感情才是正道，不通过消费来寻找呢感情体验和陪伴，只会呢越体验越寂寞，与其花高价钱呢来找日租男友，那么不如呢学学如何跟异性交往，爱也是一种能力，学会呢先爱自己。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正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就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跟别人社交的过程当中啊，用的最多的回复就是还行这两个字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行吧，是吧？那这里的还行吧啊，就如果有人跟你说还行吧，据我的分析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最近是真的还行啊。第二，虽然呢不怎么行，但是呢我也能自己调整。第三呢，就是不怎么行我也不调整，我就是不想跟你说话。哎呀，挺难的。还有在这个表白被拒绝的时候，也有一句常用的话，大家都知道啊，你是个好人啊，你很好，我们就是不合适而已啊，你是个好人。我觉得以后女生在拒绝一个男生的时候，对吧，你不要说这句话。而且我觉得男生甚至可以主动一点，换一种方式去打破这个尴尬，不要让女生说出来你是好人。以后他要拒绝你的时候，你就这样跟他讲，在你眼里我是怎样的一个帅哥，嗯，

0: 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

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们呢，每年当中都特别期待着休年假的那几天啊，去休个年假，自己也能放松一下。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自己的父母去了一趟泰国，他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沟通的语言不通。他爸呢，当时买了一个椰子，想跟那个老板讲要一根吸管，但是呢语言不通，就在那个服务员面前呢用手比划啊，一个弯弯的弯弯的管状物啊，用手比划。经过了10分钟的沟通，服务员就把他带到了浮潜的地方。哦，你们是要潜水对不对？哼，报了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缕曲，岂为高叶。

0: 挺，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1: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西轩时所作的自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忧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落笔便道出与友人之间牵念颇深的心境，心中日夜牵挂着你，满腹愁绪也始终无从消解，待到终于相见，内心反倒生出愧疚，自觉学识浅陋，胸中底蕴空疏。前一句写别后相思，无计二字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友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留尘旅曲，岂为高义独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雁来集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旅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威严起衰极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明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

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

0: 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买车的好消息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门等五部门办公厅公布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的名单。从官方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此次参与新能源下乡的车型有155款，挺多啊。其中车型品牌有传统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车型的种类有微型代步车、插电式的混动家用 SUV 以及纯电轿车。名单中不乏有很多热门的车型，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小米苏七、小鹏 Mona M03、 特斯拉 Model 3、 蓝图知音、智己 L6 以及比亚迪汉等等车型。我们都知道啊，汽车下乡呢，这是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一起活动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农村市场普及。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则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当然了，同时也会落实到车辆的购置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备的补齐短板等等，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扩张力。除了选取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之外呢，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还设有以旧换新的专区，开展补贴政策的宣传推广。从本次官方公布的相关车型的名单可以看到，名单当中的车型呢，其实涵盖的范围是蛮大的。你比方说涉及到的微型纯电小车有50宏光、奇瑞小蚂蚁等热门的纯电小车，还有不少的插混车，比方说荣威的 D7 DMH、 山海 L7 Plus、 红旗 HS3、 H5、 HS6 PHEV 等等多款插混车型。还有啊，刚刚我说到了一些造车新势力，不难看出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覆盖范围非常广，车型的分布呢也清晰覆盖了几万元的代步车到几十万的车型可供选择，挺好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尤先生。尤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啊？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想买台车的话，买那个别克的君越白金版的，它有哪些优缺点呢？
2: 最大的优点我相信您第一时间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它的价格优势，对不对？现在您问的价格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可能并不准确。在我这里我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是，君越现在对外的报价最低配的车型是15万多起，您问的价格是多少？
3: 我问的也是15万多。
2: 2.8T 的白金版对吧？
3: 对，是的。
2: 好的，那大概了解啊。这款车呢，你要说优缺点，我先说说优点啊。优点就是刚刚第一说了，性价比优势极其明显，因为现在没办法，合资品牌它卖不动了。第二 啊，这个车内的隔音效果那叫相当的不错呀。
4: 是的。
2: 前后双层夹胶玻璃，你在车内真的非常的安静，然后行驶的稳定性呢也是很可靠的，很平顺。油耗呢也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什么老美系啊、黑山老妖啊、油老虎啊，这些概念早就没有了。这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的应用之后，君越很省油，并且空间很大，加速很有保障。
3: 哦，
2: 还有内饰材料用料也很扎实，这是它的优点。对，想听缺点吗？
3: 啊，想听缺点，我就想先了解一下缺点。
2: 行，虽然说动力方面我夸了它很多，但是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那就是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被业内号称为金属搅拌机，其实故障率挺高的。再者啊，虽然它是一个 AT 变速箱，在低速的顿挫呢还是很明显的，换挡也不够平顺，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3: 哦，就是波箱还是不是那么好，是吧？
2: 是的，没错。
3: 哦，
2: 你要说
3: 它的短板，
2: 对，你要说它的油耗吧，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综合体验的油耗啊，如果高速
3: 没关系了，油耗没有关系，这个因为我没计较这个油耗的问题，关键就是刚才三大件嘛，就是波箱，你刚才说的就波箱这块是它的最大的短板。
2: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根据产品的批次，故障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不一样，有些可能会放大，有些可能会稍微小一点，这得看运气。
3: 哦，那你还再给我这个有这个问题，再给我推荐一下，像这个同等的级别的买什么油车比较好？
2: 一定要油车是吗？
3: 油车，我考虑是油车，没考虑电车这块。
2: 哎呀，就是那种如果说同级别同价位的，因为现在呢油车也越来越少了，有一些曾经的经典车型卖的不好也停产了，比方说福特的金牛座，这一类型的车在商务属性和舒适性方面，同价位的还真的有很难超过别克君越的存在。你像什么帕萨特、迈腾啊，这种车内的舒适性这比不过。
3: 哦，不是这个别克君越是吧？
2: 对的。
3: 那你说这个别克君越还是就可以入手？
2: 可以入手啊，当然可以入手了，15万多，曾经20-30万的车为什么不能入手？
3: 哦，那个短板就是个波箱的问题。这个波箱如果就是说啊，我计划就这个车就这样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就用个10年之内没问题吧？
2: 肯定没有问题，只不过您平时可能说，比方说换变速箱油的时间要提前一点点，人家 AT 变速箱6-8万公里要换，你可能提前到5-7万公里就来换了，然后平时的偶尔也去关注一下变速箱的换挡的逻辑，实时的去刷新一下模块，能够正常的去维护，保持它一个健康度也是可以的，不至于那么难用。
3: 那就是关键要注重对多箱这块要用点心呢。
2: 对，多关注一下，是的。
3: 哦，好的好的，行。
2: 现
3: 在这同级别就只有这款，再没有其他的好推荐的，就在这。
2: 我想问您，我想反问您，您看中君越是不是因为它的商务属性、舒适、安静和大气？是不是？
3: 对，是的。
2: 那行，那没有了，不要关注了。
3: 不用关注，直接是可以入手是吧？
2: 对对。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谢谢啊。
2: 大家刚刚绝对没有听错啊，现在君越呢已经有看过车的还过价的准车主向我们透露，现在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上也是他问到的价格。原来的君越呢就真的是像别克走高端的那时候20-30万、30万级别的那种商务属性的车了，后来呢又一降再降，现在厂商指导价是20.99万起，优惠之后15万多。我的天哪，放眼十年之前15万多你能买台什么车呀？你买台上汽大众的斯柯达明锐都够呛，你知道吗？更别说君越了。那在这一级别当中呢，其他车型其实合资车型啊也已经来到了价格的底线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同级别的像凯美瑞，目前呢还不算是最低谷的阶段，曾经凯美瑞最低的优惠幅度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入手的盖板车型12万多，现在已经来到13万以上了。还有啊，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帕萨特，帕萨特就最低配车型真的来到12万多了，12万3500一口价。12万以前能买大众什么车呀？朗逸，现在呢直接换帕萨特，这真得感谢汽车市场的变化啊！油车的生存空间确实不如以前了，所以呢，价格方面只能够以价来换量，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这车企啊还是要注重品牌的。有些车企呢虽然说降价了，但是它用料也在变，减配了， 这方面希望各位多关注一下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Johnson Joe 给我留了一条很长的文字啊。他说奇瑞是不是出现了大批量的东华正式链条的质量问题，您关注挺细的呀。他说好像是有拉长的现象。我呢是一台艾瑞泽8 1.6T 的车，是2023年12月份的，不知道在不在这次的批次里边。车质网我是查不到，目前两年半了，跑了37000公里，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心里还是挺慌的。这么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问题呢它确实存在，但是目前也没有官方的数据证明奇瑞出现了大批量的东华正式链条的质量缺陷。但是部分搭载特定发动机的，比如说您的这台 1.6T GTI 就在其中，还有就是那套 2.0T 的机器其实也在其中啊，确实存在正式链条拉长、异响等等方面的投诉案例。而且部分车主的反馈问题正好是跟这台东华链条供应商双片式链条是有关系的。不过您放心啊，您怎么去自查呢？因为我也不确定您这是不是那一批次，你就通过你的车架号，然后去4S店要他们帮您查询，看看有没有在，是不是这个供应商的版本是不是正好是这种单片或者是双片的啊，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您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些早期的故障的征兆嘛，对不对？比方说冷启动金属异响啊，加速无力啊，油耗突然增加呀，有故障灯亮起，您这些我估计都没有。那如果并不是这批次的话，那恭喜你啊，但是有必要去查询一下，通过你的 VIN 码，也就是车架号码啊，去查询一下，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好，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消息称宝马将于7月份全面停产国产的 i3 i5 和 ix1 纯电车型，怎么回事？怎么个意思？宝马在纯电领域玩不下去了吗？这一消息呢也得到了宝马方面的官方确认，但是别着急，并不是宝马要退出国产纯电市场。这个消息呢我就翻译一下啊，翻译就是宝马在国内确实要停产所有在售的纯电车，但是并不说明国产的纯电车不行了，而是要换装全新的纯电平台车型。因为目前在售的三款纯电车呢都是基于燃油车平台油电改造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油改电平台啊，而新车型呢则为全新的专属纯电平台，这是好事啊。但是老车主们就可能是有没有感觉到背刺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不至于背刺，你至少在油改电平台当中，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宝马的油改电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它的续航达成率啊，只不过呢苦于是三元锂电池，所以充电范围有限，而且呢这车机系统啊智能化确实有点跟不上，其他方面你至少吃到了这一波红利啊，价格够优惠啊。按我来说，宝马就早该放弃这些曾经的油改电平台了。你看像咱们自主的新能源汽车很早之前都已经改为纯属专电平台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早期没办法嘛，由于产品不是很成熟，油改电平台还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几年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加速，技术也不断的进步，油改电早已经不适用于市场了，主要是碍于空间布局方面，就像你直接挖空引擎盖给你装上电机啊，又要抬高车身，所以对车内空间的布局呢没有一点帮助，还是那么拥挤。还有几个缺点，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空间利用率低，然后能耗控制不理想，安全辅助驾驶等等电动汽车应该具备的明显优势的地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这样的平台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宝马只是做了一件相对来说反应比较慢的更新和迭代，当然了，可以各位如果说看中了 BMW 的纯电车，可以抓紧最后一波啊，因为人家要停产嘛，就势必要清库存嘛，所以在现有的价格的基础之上，或许还会有惊喜。真是这样的，端午小长假一过，汽车市场立马进入到 我只能说加一个前缀词，传统的淡季。因为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六七八月份越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啊。那个时候呢，往往经销商也挺苦的，就到处找客源打电话，然后要完成业绩嘛。其实目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和价格的松动，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要提醒您的是，并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淡季所有的热销车型它都会有大幅度的优惠，不可能。热卖的依然坚挺，只不过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化小众的一些品牌和车型，那是有足够的谈判余地的。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喂，
2: 王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把广播关掉，直接用电话通听听筒来和我对话好不好？行，您关掉广播，因为声音有6秒的延时。好了，您说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那个领克零三怎么样？
2: 哎呦，我很少碰到今天这样的情况的，连续两位来问油车的。领克零三，您关注它什么？
3: 我就想问一下它那个保值怎么样？
2: 保值怎么样？什么意思？你还没买车你就关注保值了？
3: 不是，它那个驾驶方面。
2: 你是买新能源的还是纯油版的？
3: 纯油。
2: 纯油 1.5T 还是 2.0T？
3: 2.0 吧。
2: 2.0T 不是领克零三加吧？是 2.0T 的，就是正常版是吗？常规版。
3: 对。
2: 好，哈哈，这款你说性能怎么样？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如果是领克零三加的话，你素车不用做任何的改装，可以直接下赛道。至于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以及那个大尾翼版呢，其实它发动机调教方面相当相当的带劲儿，不是说够用，是很带劲儿。开起来的话，你有那种从没有过的，就是在国产的一众的这种纯油车里边难得的这驾驶体验。因为领克本身它就是专注赛道文化的，它在车内做了很多的一些赛道基因的调教，非常好开。
3: 但是它那个价钱现在什么价呢？
2: 现在什么价？好，是这样啊，领克零三呢，您是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版是吗？看中的是
3: Ultra 版。对，
2: 好，目前市场的指导价其实也已经降了很多了。你比方说指导价呢是156,800的起售价，然后现在如果终端在 4S 店如果说纯买新车不做置换啊，我估计是个13万，接近14万的样子，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就是如果真的想纯粹去玩车的话，那领克零三加你直接闭眼入，因为它不一样，它并非简单的涡轮增压，它是双增压，机械和涡轮增压同时都有。
3: 它是动力是沃尔沃的还是怎么的？
2: 是的，就是以前的沃尔沃的 Drive E 的发动机，功升率的调教和储备冗余都非常的足，这个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你说你在路上只不过就跑不过新能源汽车的零百加速而已。但是你在弯道，你在弯道一些极限路面，你会更稳，更有操控感，更有机械的那种快乐吧。可以买，完全可以入手啊。只不过现在价格方面呢，它确实优惠不大。
3: 像这个对比的话，还有什么车？
2: 对比的话，还有一款广汽传祺的影豹。你想想 Drive ET4 的发动机加上爱信的 8AT 的变速箱，只有13万多呀。你要乐趣有乐趣，你要稳定性有稳定性，你还有颜值还有性价比，怎么不行了？
3: 那都是
2: 啊。是啊，影豹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相对来说相比于领克零三，您看的这个 2.0T 的 Ultra 版本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它的变速箱啊是双离合的。没有 AT 变速箱稳定。
3: 这样子是吧？
2: 对，你完全可以闭眼入了。
3: 好好
2: 好，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

0: 适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夏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

0: 部长李朝亮。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6: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5: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8: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7: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8: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9: 本次有水连条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连条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 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0: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

0: 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装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

0: 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

0: 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

0: 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经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经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被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过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8: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7: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 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两主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9: 两主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两种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啊、Y 字形的，就是鸭字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7: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0: 沙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7: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9: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 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2: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3: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2: 推荐给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4: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2: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5: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2: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6: 如果他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7: 对对对，
16: 两块的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12: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16: 对
12: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8: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

0: 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 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

0: 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3: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2: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4: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5: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6: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7: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7: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8: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 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9: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9: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9: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0: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9: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 7.1 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 7.5 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8: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13: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 很多球。

0: 有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 今年四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

0: 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1: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

0: 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啊，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特别会聊天的人让人如沐春风，但是不会聊天的人呢，常常会让人陷入尴尬和难堪之中，是吧？同样的信息却能够通过不同的表达呈现出不同样的效果。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啊？你就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那这个语言文化也是这样的，因为语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说话的时候啊，非常讲究这么一个语言技巧，是吧？你比如说你那个就一句话啊，就可以听出不同的效果啊，就像您吃了没，是吧？你看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呈现出效果都不一样。你看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哎很尊重他啊，您吃了没，就是你是吧。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吃这个动作啊，就是你今天吃了没有，就吃了没。您吃啊，下一个怎么放，就两种啊。您吃了没，想想来没啊，没是吧？所以说你看就不同的这个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看我走了三个字啊，是不是你重音放在我上，我走了，你看意思就是说哎你先不走，那我走了，是吧？那如果是重音放在我走了，哎对，我是强调我这个走的过程，我不是骑自行车，你看这多神奇啊。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教教我们怎么用高情商的方式聊天。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开起来。
1: 来来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聊天，怎么有情商的跟别人聊天。吴永红说，求个教啊，情商这个东西跟那个是跟 IQ 一样，是固定的还是波动的？因为我有时候说话呢就不太讨喜，类似于50次里边有这么一次，其他时候都很正常，包括有的时候有同学说话也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就是情商，我认为这个事儿啊它是波动的，它跟智商不一样啊。智商它可能它有一个智商，它也是波动的吧，比如说恋爱脑是吧，这情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得是内心深处跟每个人聊天说话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说话的状态啊。你如果说心不在焉，我跟你说谁能说出高情商的话来啊？就关于这个情商高低，其实就在于这句话你过不过脑子啊。你可能你跟你自己对象之间你说话你就不过脑子，所以你对象觉得你是一个没情商的人。那你可能你跟一些比较重视的人说话你就带脑子，你就经常过脑子，哎，可能在这些人的眼睛里面你是一个高情商的动物，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不同的人眼睛当中有不同的哈姆雷特。 对，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不同的情商。对，

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网友总结了一个聊天的核心观和这么四个黄金方法，今天小天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人说，天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抒情啊？因为我发现哈，对我有误解，他们都觉得我很油腻。天哪，我是一个多么清爽的大小伙子，是吧？你们就觉得我很油腻啊？其实我是多面的啊，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是这个核心观啊，这个四个黄金方法。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什么呢？抛弃你自己的身份啊！为什么刚说几句话，别人开始走神了，完全不听你讲话了？为什么你和女生聊天聊了几句，他就说我去洗澡了，然后就再也不回你了？为什么相同的话题，有人聊起来，结果却完全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很擅长在聊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抛弃掉，带入对方感受去思考这个话应该怎么说。举个例子，他们和喜欢的女生聊天的时候会抛弃自己是男生的身份，转换成女生，用女生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想说的话啊，思考这个体感好不好啊，我说这句话这个体验好不好啊，姐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将自己带入对方的角色当中，用对方的视角来这个感受问题，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呀，换位思考啊，故意的故意的啊，换位思考是吧？这个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啊，用女性视角带入啊，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揍我呢？哎，不会啊，就行了。对啊，我这样跟他说话他会不会引起反感呢？如果我是他闺蜜这样讲会怎么样呢？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当然了，还有四个这个黄金的方法，我先分享第一个黄金方法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和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聊天，为了不让气氛冷场，你和他说你最近老加班，家里头又开始催婚了，年年孤寡，好久没健身，又长膘子了，你叭叭叭说了2-3个小时，爽，结果对方睡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感觉到很挫败，讨厌他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无聊了。是，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能够让别人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当中，愿意不断的去分享去交流，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有趣多搞笑，而是他会把话题引到对方的身上，说一些对方感兴趣，但是自己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哎，很多时候大家说话根本目的就是什么呀，渴望被理解啊！你能让他说的越多，他就越放松，哎，越觉得自己需要你啊！这个时候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就是他倾诉你的准备，可能你不爱听，如果你不爱听的话就很痛苦。

荒唐啊。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关于如何跟别人交流，如何高情商的跟别人交流的几个小见解。刚刚讲到了一个核心观点，接下来要讲四个黄金办法。什么叫黄金办法呢？就是屡试屡爽啊。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办法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啊，就是提高他对你的这个需要度嘛，是吧？哎，你表现出变成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但是很多小伙伴问如何引导提问呢？就快速的交友理论的提出者呢，你会认为就只要通过问答特定的36个问题就可以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当然了，我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说36个嘛。但是我特意挑选了几个最经典的问题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遇到尬聊的时候，挑选其中一个或者多个问题，都可以愉快的和对方聊下去。比如说，第一个，你最近怎么样，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也结束不了尬聊吧。第三就是说出三个你和对方的外表上的共同特征。你看咱俩长真像，你看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对啊，你就我这是就举例子啊，这是简单的就是搞笑啊。第四个点呢，就是如果明天醒来你可以获得一个品质或一种能力，你希望是什么？对吧，你看这个他肯定想，我希望就是有一个聚宝盆啊，我希望一打响指就变有钱啊。怎么这么庸俗呢？我希望我成为一名就是最优秀的一个主持人，对。啊，有人说天儿，你现在就是，谢谢大家夸奖。然后五就是你有没有一直梦想到要做的事情啊？六就是记忆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七就是朋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哎，我发现这些都可以当做我们平时的互动话题啊。我继续讲啊，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对方，和对方分享人生当中最尴尬的事情。你想想看，你一尴尬，他也尴尬，哎，一尴尬，两个人都尴尬，怎么样？就笑了吗？就尬笑尬笑就这么来的嘛，是吧？当然还有第九点，就是你更喜欢猫还是狗，为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你完全可以根据你们之间的关系做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引导他人和自己进行沟通，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像乐天一样。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何高效的聊天，如果有情商的聊天，黄金方法二就是把问题藏在秘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边界，你今年多大，结婚了吗，工资多少，这哪是聊天啊，这分明就是查户口啊。这是最舒服的聊天，应该是你先主动的袒露，让对方放下戒备之心，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去什么呀探索对方。心理学研究就指出了，当人们看到你的缺点或者弱点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你是真实可靠的。哦，所以说你尽量的少在别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的完美无缺。哎呀，这个我就应该改正，我就是太完美了。我怎么，哎呀。所以说你要适当的暴露出你的缺点或者弱点，这样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是真实可靠的，没有虚伪，从而产生一种亲密的感觉啊，这也叫自我暴露啊。你像一个人，你如果在你面前是个完美无缺的，他或多或少他有点假。你说天啊，你怎么那么多缺点啊，你看看，你看经常批评我啊，说乐天怎么样啊，笑起来太好看啊，还有说乐天就说这个反差萌啊，说乐天这个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动听啊，说乐天这个长得好看，这声音更好听。你像这种贬义的这些我都承受了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一般来讲，自我暴露的层级可以分为什么呀，啊咱们就是说问候啊，啊聊事实，聊观点，聊感受啊，聊自卑，聊秘密啊。聊自卑怎么聊？我很自卑啊。这怎么聊？你真无聊。按照等级层层暴露，程度越高呢，你们就是这个亲密度就越高了，对不对啊？啊你聊点那些私密话题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可以先打个招呼，然后呢借由分享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表达出来。那个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你还可以用一些猜测的形式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想知道对方今年多大了，直接问你肯定太冒失了呀。你可以说，哎呦我看你这么活蹦乱跳的，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今年不到两岁吧。哎你用这种形式你一套，哎呀哪里哪里三岁，这不就套出来了吗？无论是与不是，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呢都有一种急于否定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心理，所以对方接下来的话多少会透露出自己的信息啊。你看你这一透露他三岁，你就知道啊，你两岁他三岁，他比你大一岁。
3: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刚刚给大伙儿支了一招是吧，叫做自我暴露啊、嗯。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聊天的时候无论是用这个方法分享或者是猜测什么内容，都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并且把握好边界感。我觉得边界感现在这个词儿就特别好，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啊，他就是他没有边界感，你知道吗？啊，什么叫没边界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会觉得别人在冒犯你呢？就是因为就这人说话他没边界感啊，就是边界和分寸感，每个人的心里的边界感不一样啊，就是说这些具体的细节你需要去观察啊，你需要去试探啊。他有的人边界感非常的就是窄，感觉你任意一句话都碰触到了他的边界感。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在青年群体当中流行一日男友的租赁服务，男友可以陪女孩逛街、聊天、喝奶茶等等，价格是每30分钟收费190元，而且这个牵手或者接吻等亲密动作还要另收费。那么租一日男友法律上该怎么来定性，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2021年3月份，东城检察院发现线索，粉丝数量达几十万的微博用户徐某公开发表侮辱英烈董存瑞的不当言论，被刑事拘留。检察院主动与警方了解案情，查明案件事实，并及时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也主动与董存瑞的亲属进行沟通，亲属表示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检察院在办理案件当中充分发挥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合力，依法严厉打击通过网络发布丑化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为了减少电信诈骗，民警们可谓是操碎了心。我们来感受一下警察叔叔们恨铁不成钢的喊话。比如说，经常刷抖音和快手的人要注意了，别把钱刷没了。比如说，真的让人无语啊，老手法老套路，就是有人不断的被骗，拿出时间学习10分钟吧。再比如说杀猪盘诈骗，这是多么侮辱人的叫法，别瞎聊了，别瞎刷单了，别瞎投资了。网友们说，看到这番生动活泼的反诈提示，都感叹说像唠家常一样的苦口婆心，值得推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暧昧生毒，一日男友游走在灰色地带。这天呢，女大学生阿霞和租来的一日男友聊天，对方说，你不再打算和我多说一会儿吗？现在时间已经超过1分钟了。我们看这位一日男友试图在说服阿霞再多出些钱购买时长。在淘宝上搜索一日男友，就会跳出某平台同款一日男友体验的链接，价格从几十元一小时的盲盒到半小时190元的首席不等。阿霞就是在淘宝上购买了同款服务，购买的是10分钟的线上对话服务。不过在这10分钟里面呢，阿霞觉得对方回复像机器人一样的一板一眼，后来店家又给她补发了第二个男友。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不少博主分享了一日男友的体验。其中一名博主就是在上海一家的实体店里，通过盲盒抽取到了一名中国泰国混血的男友，价格是每2个小时600元。期间，这名男友一起陪着喝奶茶、拍大头贴，但是拒绝牵手和接吻等等。还有一位女孩塞娜收到了闺蜜送来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什么礼物呢？就是线下一日男友服务抵用券。约会这天呢，一位帅气的男生出现在她的面前，塞娜想尝试牵手，对方却微笑着说

0: 说牵手是要另收费的，一次100元。客服会提供盲盒、金牌、首席几个选择，价位也是依次递增的，可以包天包周包月。那在风格类型上呢，男友人设也分别包括了奶狗、狼狗、温柔体贴、幽默直男、可甜可咸等等。一位22岁的男孩阿唐，他目前在某职业学院学习厨师，他是某一日男友店铺的首席，也就是最高的一级。他说他和店铺是按照五五比例分成的，如果说下单前客人还想提出看照片或者听语音，那么每人每条还要额外的收费3块钱。店铺还提供夜间24点到第二天7点的夜间服务，那价格是日常价的 1.5 倍。不过在服务期间也有很多尬事，有的女客户发展情侣了，两个人都感情挺好，后来吵架分手了，女方就到店铺里面去投诉。据报道说 84.23% 的受访者认为这类情感体验类服务是存在法律风险的。那么它到底有哪些法律风险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种一日男友或女友的租赁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呢？
1: 这种事物的呢发生呢，我认为跟之前呢盛行的老年人陪聊服务呢，它是有些呢近似或者是相似之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它比较呢适用于一个提供的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一日男友的所谓的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那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呢，他提供的呢是一个劳务服务。也就是说呢，类似于法律上的那个劳务合同。那么这个租借人呢，那么支付呢报酬，那么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呢提供一些陪聊、陪护呢等服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服务内容呢，它必须是符合呢法律规定，并且呢不得呢违背呢公序良俗。也就是说呢，这所有的服务内容呢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那么如果呢涉嫌的违法或者是犯罪，那就应当承担呢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今天呢来提的这个一日男友或者是女友，那么他更多呢可能涉及到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说陪老年人陪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提倡，因为呢确实是老年人比较孤单。
0: 是。
1: 那么现在这个一日男友或女友，他可能违背了一个更多的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男朋友和女朋友。所以呢我们更多的会是不是违反呢相应的这个道德规范。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了，民事主体呢从事民事活动，不得呢违反法律，不得呢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公序良俗呢，它就包括呢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呢是指呢社会公共秩序呢和生活秩序，善良风俗呢则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呢所普遍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那么一日男友或者一日女友的服务，它必须呢符合呢上述的这个公序良俗，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服务内容上来说呢是需要呢法律所规范，也是需要引起呢大家注意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现在还无法来进行规制和管制是吗？
1: 在这个传统的道德与法律观念当中，这种呢男女友的现象呢就是存在的这个租用呢，它是很难呢被确定的。那么往往呢我们会想到这个租用关系当中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道德违法呢犯罪的问题。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呢，比如说涉及到这方面的，我们现在有呢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规定的卖淫嫖娼等这个行为，在这个租用男女友的过程当中，如果呢没有发现的这些行为，那么它就不适用了这个法律的规定。事实的认定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呢发生呢金钱交易，二是呢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一日男女友呢虽有明显的金钱交易情况，但这种交易呢它正常来说是购买聊天或者是陪聊这个服务。没有证据呢显示呢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卖淫嫖娼的行为，那就无法呢进行管制。除非呢双方之间呢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的这个两性关系，特别呢是比如说女性这个男方呢在违背女性呢意志的情况下呢对其进行性侵害，才涉及到违法呢甚至是犯罪。或者呢两个人发生了关系涉及呢金钱交易，那就呢可能是违法律呢所不容，就不能容忍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是不是说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呢？
4: 我们通常呢有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法律观点啊，因为法律呢没有明确禁止性的规定呢，我们是可以呢为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法律呢它是一个滞后规定，所有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呢都是在法律这个之前呢产生，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法律呢才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规制。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进行剖析呢，这种呢所谓一个新型的体验式的这个经济方式呢，只要呢是未触及呢法律的底线，我们原则上来说呢它还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需求，因为呢毕竟呢是有的市场的需求呢才会呢有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3: 对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存在，它有它一定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它必须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进行存在和生存。
3: 你不能打擦边球，不能违反公序良俗，也不能暗藏这个色情交易。
4: 对对，
3: 但是您从一个律师这个角度讲，这个背后会有哪些隐患，特别是法律隐患呢？
4: 这个呢从事实和法律隐患呢是其实呢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呢，他比如说这个女性呢，他一个呢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好奇呢想尝新鲜，他这个租来的男友呢他往往呢只是看比如说颜值啊，
3: 对，
4: 或者是声音，
3: 听了几句话，
4: 对、
3: 啊、
4: 这个网站上呢往往就是以这种帅哥呢来这个吸引呢这个女性呢去购买呢所谓的这种服务。平常呢所说的就是说可能能花钱办的事儿呢就是不用动感情，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呢这种呢这个体验方式呢它是游走在这个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的。那么一方面呢这个造成了价格和这个人员呢管理的混乱，对消费者呢构成这个侵权的危害。我们看一下的这个租用这个男女朋友呢，它并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消费领域，缺乏呢行业的服务标准。那您说他这个租用男女朋友归为哪个我们现在的行业呢，都是很难呢进行归类的。那比如我们刚才节目开头呢说的是这个服务行业，那么服务行业当中呢我们是提供的这种实际上呢是一种这个劳务性的这个服务关系，但是呢它又游走于它的这个服务内容和我们的感情的道德的界限之中。
3: 对，
4: 因为它的名义上的这个服务呢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更多的呢注重了我们的这个感情色彩呢在里头，所以呢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今天呢购买了男朋友这个几个小时的这个聊天服务之后，因为是以呢男女朋友的身份，所以更多的呢容易从金钱关系呢变成了一个感情关系。如果呢存在感情关系的情况下，就是发生了相应的这个，首先是这个钱款上面的这个诈骗，那么会不会涉及到钱款的诈骗？
3: 对，
4: 比如说这个虚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告知这个购买服务的比如说女性，她因此呢为此那个付出了金钱，然后这个男方就消失了，那就构成一个金钱上的诈骗。肉体上和身体上的这个行为呢受害呢，比如说这个在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个性关系，或者是对女性进行猥亵，这些呢都是通过金钱来认识，但是呢通过感情的发展呢造成了不可控的这个局面。
3: 对，
4: 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是从这个风险的角度呢需要呢这个大家呢进行把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提供服务的平台来说呢，这个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审核资质上呢它也呢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是这个市场监管呢还是有这个存在缺失的。所以呢对目前来说呢，这个平台呢可能也许就只是呢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男女朋友的这个资格的审核呢就是缺乏监管。所以呢也就是说比如骗了人之后报警，那报警之后可能警察呢都很难呢找到这个人的真实的这个身份。
3: 对，
4: 可能就是一个网上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身份。
3: 对
4: 啊，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法律呢监管呢毕竟在之后， 如果呢这个行业呢再持续呢发展下去呢，还是呢需要呢相关的这个部门呢对它呢进行规范。那么比如说呢市场监管部门呢对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注册信息呢要求平台呢进行审核，并可以定期的呢对平台呢对这个相对人的这个注册信息审核的来进行呢监管。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这第三方或者是那政府部门呢来提供呢更强有力的这个监管，以保障呢或者是避免呢刚才呢所述的呢所谓的这个风险发生。主持人，
3: 我们看到在很多案例当中啊，一些网恋的情侣当中，这个女方是被 PUA 了，最终这变骗得非常惨。那这两个人还都是没有见过面的，只是网恋。那如果说你在现实当中相处了，那是不是更有欺骗性哈？那这类行为是游走在法律的一个边缘，也是存在非常高的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一个风险，可能被骗财骗色，更容易成为杀猪盘诈骗的一个舞台了。那么陈律师，日租男友可能还会引发哪些其他的犯罪吗？刚刚您谈了有可能比如说有嫖娼行为，有被强奸的行为，还有财产损失等等。
4: 对，
3: 还可能还会有哪些风险？
4: 可能涉及到的包括还有可能会的人身伤害啊，因为可能没有强奸，当然强奸和这个猥亵呢也是属于人身伤害的一种形式哈。但是可能更会也有一些这个治安形式的，比如说也会引起一些打架，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啊，因为这些都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总归来说呢，它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违法或者是犯罪的情况发生，
3: 而且可能都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下，你就有证据都不好去找了，
4: 对，
3: 被猥亵之类的啊，这都很难查证了。
4: 对，
3: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件当中女孩一旦成为了这个受害者，她财务有损失啊，人身受伤害啊，这个维权会很难吗？
4: 这个维权呢就跟刚才主持人所说确实呢比较困难，因为都是你们两人之间的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 QQ 聊天记录，那么没有第三方来进行引证或者是作证，从法律上来说呢是很难被认定的，特别是在 QQ 或者是微信在平台没有认证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假的这个微信号所以这个人可能跟自然人跟本身呢生活存在的这个人都对不上号，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证据呢是很难被法院所支持的。
3: 那节目最后您对女孩子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4: 还是呢希望这个咱们就要树立一个呢正确的这个婚恋观，就是希望呢年轻人呢正视和珍重感情，拓宽呢交际面，认真对待感情才是正道，不通过消费来寻找呢感情体验和陪伴，只会呢越体验越寂寞，与其花高价钱呢来找日租男友，那么不如呢学学如何跟异性交往，爱也是一种能力，学会呢先爱自己，而后呢爱他人，爱情呢从来都不是买来的，而是呢需要双方呢长期的用心经营。
3: 好，谢谢陈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土耳其的繁猫之家喂养了数百只纯种的繁猫，根据年龄和性别分别养在不同的猫宿舍。进入繁猫之家之后，你会在中间看到一个几十平米的大笼舍，几十只繁猫在里面追逐打闹，或者是慵懒地趴着。如果你愿意花钱买一份猫粮，就可以进入笼舍跟它们近距离接触。虽然贵为国宝，但有美食贿赂，他们是不介意让你抚摸几下的，甚至有胆大还会主动来跟你亲密接触。对于忠心耿耿的铲屎官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李健2001年和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选择主动退出了组合，之后开始单飞，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展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非凡创作才华，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创作涉及多个层面，精致复杂。他纯净的音色带着出世感和一种深刻的悲悯气质。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吃晚饭的时候，朋友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我当时开玩笑的说，在我冬天躺在被窝里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聊起了他合租的室友，有时候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去的比较晚，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无论他回去的有多晚，那个楼道里总有一盏灯在等他，是室友留给他的。有一次呢，他到朋友家过夜不回去了，他就给室友发微信说，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不用给我留灯了。他说他给自己室友发完这句话之后，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慨。那些他深夜回去的日子里，有人特意为他留了一盏灯，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

我记得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看过，有一档节目做过几期暖心的小调查，其中一期是他们派演员在街上扮演一名不会使用微信的奶奶，并且呢询问路人说，你好，能不能教我用一下微信，我想给自己的孙女发照片。路上的行人似乎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儿，有人拒绝后继续赶路，有人担心摇头就走掉了。可就在百忙之中，有一个女孩很耐心地帮这位奶奶发了这张照片，发完照片后还教她怎么发语音。最后呢，女孩担心奶奶记不住，拿出了自己的本子给奶奶画出了操作步骤。手机呢渐渐成为科技，但其实有很多东西在老年人面前显得有一点吃力。在这个女孩眼里，我看到了暖暖的爱意，就是没关系，我愿意花费我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教会你。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真的很温暖。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深夜，一个外卖员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外卖订单，赶到蛋糕店内取完了外卖，发现备注上写着辛苦你了，希望这个蛋糕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原来这是陌生人给外卖小哥专门订的蛋糕，他非常开心，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他没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订单，让他在生日当天收到了额外的惊喜，给了他一个暖心又暖胃的礼物。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光。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段请外卖员喝奶茶的暖心视频。在午餐的时间是外卖员们最忙的时间，许多外卖员因为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午饭。这一次呢，有位好心的陌生人给他们点了杯热奶茶，希望他们可以用送这份订单的时间喝完这杯热奶茶，好好吃完饭，在匆忙的工作当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个冬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反向订单，让这群城市里奔波忙碌的群体感受到了温暖。漂泊在外时，能够遇到知你冷暖的陌生人，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暖心，也能带来努力生活的力量。

很多城市在人行道路旁放上了免费领水的冰柜，供环卫工人、快递员、交警等城市一线工作者免费饮水。烈日当下，当冰柜里的水被一线工作者们取用完后，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有的陌生人主动无偿补水，还有人在冰柜里放入了水果、凉茶等解暑的物品。善良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相互传递，生生不息，一点一点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陌生人，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善意举动，足以让一些为生活奔波的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力量。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偷偷温暖着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生活里的陌生人，一些暖心的小举动也可能让对方感到生活的温暖和可爱。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善良，不断地为生活带去温暖和可爱，因为每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不平凡的普通人。那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留言啊，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入伍三年第一次休假回家，看到毛巾架上三年前那条熟悉的毛巾，原来是我妈在我回来前特意买了一条一样的。那时候就觉得不管身处何方，家里始终有一个人在等你。再来看到还有一位快乐车族说，有一次在朋友那儿住，由于条件问题我只能睡在客厅，当时的天儿有点冷，我睡觉什么都没盖，朋友半夜看到我冷了就给我盖了一床被子，那一瞬间让我很感动。

我失恋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好，跟闺蜜讲我们去旅行吧。她的闺蜜呢胆子比较小，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她去旅行了，甚至还陪她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她觉得这样的友谊也让她很感动和温暖。还有快乐车族说，坐车回家的路上，爸妈打电话说要中途下车，我叫他自己回家，我下车。等爸妈的时候，远远地发现他们在雨中跑过来。我问他们怎么没直接坐车回家呢？他说我不放心，我陪你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可以让人瞬间就能量满满。继续听歌，听到梁静茹的这一首《暖暖》。

0: 语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想起之前我在后台收到的一段话，他说：艾迪，我和一个男生聊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感觉还不错，他会时不时的逗我开心开玩笑，晚上呢也会偶尔打电话过来。我俩上班的地方离得不远，但他从来没有开口说来接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要继续吗？其实我想啊，有些人爱你是倾尽一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见面聊几句比在手机上聊我觉得要重要的多。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也不会让你猜不透他此刻在想些什么。爱是要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心疼你，愿不愿意用心好好对你。

感情终归是要落地的，温暖一点，安心一点，才能够平淡到白头。所以想去爱，就认真去爱，和一个能够温暖你，能让你感觉到心安，能踏踏实实的给你满分信任感的人在一块儿。希望你也能早点遇到这个人，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希望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当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一个温暖的人。

0: 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伴随着季节交替，气温骤然变化，一些人的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感觉各异，隐痛、刺痛、电击痛，这可能是带状疱疹在作祟。带状疱疹为何老年人高发？真的只有长在腰上的缠腰龙才是带状疱疹吗？如何避免后遗症？目前治疗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玉民跟您说说换季警惕缠腰龙。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呀一起来关注的是换季要警惕缠腰龙，错过这个我们说黄金治疗期，那可能就是后面的遗憾就会越多一点。那黄金治疗期一般是多短的时间之内呢？
5: 一般来说指的是发展之后的72小时之内。
4: 发疹之后，但是有的人一开始他没有长疹子
5: 啊，是的，是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嘛。比如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在起皮疹之前先疼个四五天，或者甚至有疼一周的都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您怀疑或者担心自己是带状疱疹，那就及时的到我们专科来，让医生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因为我可能会就是比较警惕一点，即使说没有出疹的情况下，那么当我判断这个疼痛更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让患者提前把抗病毒药先用上，
4: 吃上。
5: 对，
4: 尤其是抗病毒的药，这些年我们和这个病毒作战也有一些经验哈。有一些抗病毒的比较起效的药，就是要在这个病毒复制的这个时候，
5: 对
4: 这个药物能够最好的发挥效力，给它阻断，让它的这种复制的能力进一步的就是变弱嘛。这样一来您可能就不会发展的特别的严重，也更加便捷，能够早一点康复哈。所以呢，那无论是如果是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疱疹的情况，那72小时之内您抓紧就诊。那如果一开始就出现那种疼，我觉得带状疱疹的那种疼是不是一般也忍不了几天啊？
5: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确实疼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他一开始可能不表现为疼，他可能表现为痒。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判断。其实有的时候在门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太能拿得准。那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排除其他的问题，是吧，把刚才该做检查都做了，一个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先把抗病毒药吃上。万一他要真的是的话，那后续真是出现了后遗痛，那确实太痛不欲生了。

0: 说是中老年人啊，或者是皮损面积比较广泛啊，严重程度比较重啊，这个时候甚至可以到延长到14天，甚至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就是口服药物嘛，如果确实特别重的话，我们可能考虑要静脉输注药物治疗啊，或者配合一定的这种激素的联用，真正重的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这样。
1: 好的，就是它根据不同的严重程度，治疗的时长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治疗时长确实不一样。
1: 通常来说是一周。
0: 通常来说要保证有一周，一周之后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个体情况再来决定。
1: 好的，那目前像这个带状疱疹，咱们说之前特别重，那个叫急性治疗期或者是急性发作期，我们的治疗上主要是都包括哪些方法？刚才说了，口服药。
0: 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一个是抗病毒治疗，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再一个就是疼痛管理，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疼，他忍着。他是真的不吃药，即使我说哎呀你需要我给你开点抗那个止痛药吗，他会说哎呀不，我觉得副作用太大了，又影响肝又影响肾，我忍着吧。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不要硬忍，因为这种疼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加重这种神经敏化，中枢敏化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忍越疼，然后它会导致就是一个轻微的刺激都接受不了了，所以尤其是老年人千万还是不要忍。我们会根据您的疼痛的分级，因为它有分级管理嘛，比如说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吃止疼药，可以外贴，它有那种利多泰
1: 林的贴膏，
0: 对对对，外贴呀，或者我们有中医的手段嘛，比如针刺放血呀，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都是可以做这个疼痛管理的。然后如果是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使用这种神经类的止痛药，或者是真的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要用到阿片类的这种止痛药。
1: 就是那真的是太疼了。
0: 对，就是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无法缓解
1: 他的这个疼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止疼，然后呢像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种叫疼痛管理，
0: 是的，
1: 根据这种疼的严重程度，什么从零级开始嘛，算到
0: 它会有一个评分，然后我们这个叫视觉疼痛评分，我们会画一条长十厘米的线给患者，然后让他把现在的疼痛分级，从短到长，就是轻到重，来做一个评分，然后每次来复诊的时候去对比这个评分，然后再去根据情况来调整用药。
1: 好的，所以真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千万不要硬扛，而且有的时候到了晚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风吹草动，蛛丝马迹可能都会无限的放大，
0: 是的，
1: 尤其是痛感，
0: 对，
1: 痛到你睡不着觉，你说这可怎么办？免疫力更低下了，
0: 太难受了。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连睡眠的这种时长都不能保证它的质量的话，那你的免疫修复会越来越慢，它还不如说你保证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去保证我们的那个免疫的恢复。
1: 然后尤其是刚才提到了这里边哈，有中医中药，也有西医西药，咱们怎么来选择，或者说怎么来配合
0: 啊，其实他们不是冲突的这种关系，那我们认为它结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肯定对于这个疾病的帮助是更有好处的。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早期包括有这个口服中药啊，中药外敷啊，针刺啊，拔罐啊，放血呀，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穴位贴敷啊，耳穴压豆啊，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这个外治，像我们科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住院的带状疱疹的患者，那都是比较重的，那我们会配合我们就是我们科就是流传下来这种疱病清创术，就是把疱壁清掉，然后把疱液清除干净，然后再给它贴上这种药砂或者药棉，然后促进它皮损尽快的愈合。就是如果能配合一些这种各种的外治方法，甚至照光啊等等，它会恢复的更快，所以其实它的效果是叠加的。
1: 而且我听说以前咱们就好像所谓的针灸嘛，是那个针，好像在一些止痛上也有很多神奇的能力。
0: 对，我们早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做放血，就是针刺放血，包括龙头龙尾，然后我们就因为缠腰龙嘛，它有头它有尾，就是龙头龙尾放血，就是当然有一些古代的寓意啊，就是说把它截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包括它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腧穴，然后阿是穴等等，就是在早期主要就是做这个泄热刺络放血，然后当然在后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它有各种不同的用具以及方法。
1: 早期这个是针刺放血法，
0: 对，做法听起来好像挺可怕的，挺疼的。
1: 疼啊， 因为我是扎过那个针灸的，然后反正有的时候在一些穴位上施针它不太疼，但是有一些穴位施针好疼啊，那像

0: 像这种又都得放血的情况，是要扎得更深？
1: 不，就是扎还是浅刺，浅刺完了之后我们会拔一个罐
0: 儿，把那个血吸出来。
1: 对对对，是拔一个罐儿，它放的多的话，它这个热，一个是它有泄热作用，一个是通经络的作用。
0: 嗯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呦，这个民间也有很多流传的方法哈，我们在这儿呢也都帮着大家伙搜索出来了。
2: 嗯，
1: 一会儿呢我们来问一问刘主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靠谱的，有没有特别不靠谱的，甚至有可能有风险的哈。大家伙儿您识别一下，万一家里人尤其是老人听说了

0: 想要使用的时候，咱们得及时制止一下。民间流传有用雄黄、用墨汁，或还有一种叫做烧灯火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治缠腰龙的。这些算是偏方吗？您听说过吗？
1: 我们真的见过，就是来了一个患者，他是腿上带有疱疹，他是拿那个雄黄粉兑的那个黄酒，然后调成糊状了之后
0: 涂上
1: 的，对对对，就整个那一片啊。就是实际上它还是挺危险的。要说为什么呢？因为雄黄嘛，它是一个砷化物，它其实是含毒性的
0: 毒性
1: 重金属，所以它对皮肤本身就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刺激性或者是腐蚀性。
0: 嗯，
1: 所以说你在大量用了之后，它会出现皮肤的这种更进一步的破溃，然后红肿、糜烂，然后继发感染，或者严重的时候它会出现全身症状，因为中毒了嘛。
0: 对，
1: 头晕啊、恶心啊、吐啊等等，全身中毒症状，而且。本身其实它并没有抗这个大红疱疹病毒的作用，所以一旦真的用了之后，它反倒就是会掩盖病情，因为有时候它用完之后我们就看不到它真实皮疹状态是什么样，都是这种用药之后腐蚀掉的状态，
0: 对，给拿成了别的状态了、哎、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反倒还要去清，还要再处理继发感染的问题，还是更危险一点、
0: 哦、
1: 对，
0: 好，首先就记得这个雄黄有毒，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不能够杀死那个病毒的，
1: 对
0: 对，所以它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这个墨汁指的是墨鱼汁吗？
1: 我觉得好像是
0: 研墨的那个
1: 汁，对，这个还真的没见过，因为现在还确实是大家科普的这种意识水平都更高了啊、嗯、这用这个墨汁的肯定是不太常见，没怎么见过。
0: 那烧灯火呢？
1: 烧灯火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类似于中医的一个就是灯火灸，其实我们真的有这个治法，就是包括教材上也真的会记载啊、哦、它就是有一种中药叫灯心草，这个灯心草它蘸了油之后，它快速点燃之后，然后去点灼这个表皮，它这种方法就叫灯草灸，然后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退热呀、止痉的一些功效，然后因为以前它比较简便，所以说都是用于治疗这个小儿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古时候。那随着医学不断发展呢，其实现在灯草灸用的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还真的回去查了一下文献，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中医的老师来做这个灯火灸治疗急性大红疱疹的这种研究啊，是它的这个数据它也有，不过就是文献大部分都是一个临床对照啊、疗效对比啊、
0: 嗯、
1: 倒是还没有这种很特别正规的这种 RCT 的这种研究，所以当然它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可行的，因为从临床数据上来说它确实也有好的效果、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操作的话，还是建议到正规的专科医院来做，
0: 对，
1: 不是大家自己在那里做，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他这个状态到底适不适合做。
0: 嗯，就是我们说这个技法是有的，他也可能是靠谱的、
1: 嗯、
0: 但是他得是足够专业的人，
1: 对，来
0: 评估了之后、嗯、然后他来操作。
1: 是的，是的，
0: 您可别千万自己来，我觉得这个再把自己给烧着，
1: 对，或者烫伤了，
0: 对，这是很容易的、嗯、而且你想呀，他那个水泡，
1: 嗯，
0: 有一些人的那个水泡发起来，它那个是很大的、
1: 嗯、
0: 皮儿又特别的薄，
1: 嗯，
0: 你就别说是这样的来操作了，穿个衣服都有可能让它变
1: 破
0: 溃，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说特别怕这个破溃这件事儿、
1: 嗯、
0: 一是破溃了之后感染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破溃了之后它那个病毒会不会又侵染其他的地方，传染的问题，对、
1: 哦、
0: 我们也来回应一下。
1: 就是它比如说在这个水泡周围长皮疹，实际上跟传染没关系，而是它复制到那儿了，它就长在那儿了，而不是说这个泡液侵染到别的正常皮肤导致了它又起了新的水泡，但是我们确实要小心这个泡液不要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0: 人、哦、
1: 因为尤其是小朋友，他如果说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如果他也没有得过水痘，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得水痘了。
0: 哎呦，对对对、
1: 是的，所以成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得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还是要避免跟小朋友太过亲密接触
0: 、嗯、对，您就想它就叫水痘病毒，
1: 哎，对，
0: 哎，这个病毒在您的身上它发成了带状疱疹，
1: 嗯，
0: 那到小朋友的身上可能就是起水痘
1: 了，嗯，
0: 所以呢
1: 要隔离，
0: 挺麻烦的、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如果说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病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传染性疾病来对待。
1: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哦、因为它，因为我们知道水痘它其实是飞沫传播，
0: 嗯，
1: 所以如果说过于亲密接近的话，这个飞沫这个泡液就是掉到哪儿破的地方或者进入呼吸道的话、
0: 嗯，
1: 就
0: 会传染的，
1: 对，就会传染的。
0: 所以其实如果是家庭成员的话，一，我们肯定得是请假居家了
1: 啊，对，
0: 居家了的话，您得给他单间得隔离，
1: 嗯，
0: 而且呢，他日常的很多，比如说分泌物也好呀，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去卫生间，他用到的一些物品，咱们得做消毒处理，
1: 对，还要多通风。
0: 哎，这个怎么消毒啊？
1: 啊，这个一般我们就比如说放到一个啊，放在医院里就放到那个黄色垃圾袋里，它有专门的处理，就是医疗废物的这种处理。然后家庭里边的话，主要就是比如说我触摸过的，或者是我的餐具什么的，就是高温消毒啊，
0: 嗯、
1: 这样就可以。
0: 好的，嗯，另外就是多开窗通风，嗯、还好哈，现在这个温度起来了。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嗯，这个朋友他问，带状疱疹会复发吗？就是如果得过一次之后，是不是就能够终身免疫了呢？
1: 嗯，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也在说啊，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得过一次了，可能我以后就不会再得了吧。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自然状态下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它对于后续的这种预防和免疫它是不完全的。比如说这次得了之后，有可能一两年之内或者三四年之内撑死了不发作，但是后续如果说免疫力又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再复发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而且这几次复发它有可能不长在一个皮区内。
0: 哦，大家就记得不是得过一次之后就能够终身免疫的，
1: 是的，
0: 对，它不属于这一类。现在其实我忘了，应该是50多岁就开始建议、嗯，
1: 对，
0: 这个老年人可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 是的，是的。
0: 哦，您会推荐父母去打吗？
1: 我肯定推荐啊，我就推荐我母亲去打。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尤其是它有两种疫苗，现在是、哦，一种是叫这个重组带状疱疹佐剂疫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口苗。
0: 哦、
1: 进口苗的话，它是打两针，然后打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呀，这种躯体就是躯体这种乏力啊等等这种。
0: 短时症状，
1: 对，但是它效果比较好，一般来说它可能能扛8到10年。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一种苗是我们国产的，叫减毒活疫苗，然后这种的话其实效果也不错，而且它只需要打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它的这种预防的保护力，但是保护效力呢相对低一点，因为它也不会打完了以后有那种反应。
0: 嗯，
1: 大概保护力的话在60%到70%左右。
0: 嗯嗯，这种是减毒疫苗，打一针的。
1: 对，打一针的。
0: 然后进口的那个是打两针的。
1: 打两针的。
0: 短时之内可能那个
1: 有一定的反应。
0: 反应可能会高一点。
1: 对。
0: 这个就是根据大家自
1: 己
0: 来选择。
1: 情况来选择。对、
0: 哦、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哈，平时就是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朋友，
1: 嗯，
0: 我们就建议家长
1: 到岁数了还是能打就打，
0: 尤其是现在是有这个疫苗的，
1: 对，以前是没有、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的是说，这个家庭护理方面，如果皮肤上的水泡破了，嗯、这该怎么办？你看在医院里面你们还专门给人家弄破，把那个水弄出去。
1: 我们主要是针对那种大泡，因为它有的时候皮损面积大的话，如果说你不去清它的话，它愈合的时间会更长，结痂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们还是想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结痂速度，然后结痂之后痂脱落才算好。
0: 但是自己在家里边的话破了怎么办？
1: 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破了的话呢，一个是局部的话，您可以稍微用生理盐水然后进行擦拭，主要是把表面的这些过多的痂呀、药啊稍微清一清。
0: 嗯，哎，像那个我们经常可能用什么碘伏消毒之类的，这个可以用吗？
1: 碘伏没必要，因为碘伏有点太过刺激了。
0: 哦，好的。所以呢，如果说在家里面皮肤上的这个水泡出现了破溃的情况哈，那我们建议大家，您就是拿生理盐水来轻轻的擦
1: 擦拭。
0: 有的人他说疼，我不敢擦，我给它盖在上面行吗？
1: 我们也会用这种，比如说纱布，单层的纱布，给它轻轻的覆盖在窗面上面做一个保护，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或者家里面如果有那种润滑的这种油类的，像我们医院里自己有甘草油啊，我们会把它做成油砂。然后放在
0: 上面
1: 表面，就是一个保护。这样的话，下次清窗的时候不会用它干的以后硬接，那样会很疼。油砂的话，它会润滑一点，有保护作用。
0: 这个的话，就是能买到吗？
1: 医院里可以开。然后您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话，可以用这种橄榄油啊，或者植物油也行，香油也可以，也可以。
0: 哦、
1: 但是
0: 不会让感染吗？
1: 就所以我们会先高温蒸一下
0: 哦，
1: 把。无菌化了之后再做，
0: 再来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破了，我们怕的是结痂，然后您在这个处理的时候，创面会痛。
1: 嗯。
0: 所以呢，建议用的这个就是油砂的方法，
1: 对对对，
0: 来给它简单的覆盖。一方面能够保证那个隔绝，另外一方面在这种清创处理的时候呢，也不会 太痛苦。
1: 太痛苦，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刘玉民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

0: 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通话，讨论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双方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问题、俄美双边关系以及双方代表可能进行的接触等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近40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双方就出口管制、公平竞争、产供链安全、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近寄已新。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供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
2: 此篇为赵藩久居玉山岁寒溪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忆旧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竹且近寄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竹注释为蜡烛，对应赵藩常年在普宁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五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止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

0: 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也是最恳切的警示。如果年少时不肯在经史礼乐典籍辞赋上下苦功，等到年岁长成再心生悔恨，终究于事无补。注释中说明，此处文学并非现代散文小说，而是先秦以来礼乐典章科举治学相关的全部学问，一句直白有力，点出荒废学业终身遗憾的道理。通篇以人生成长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求学之苦，读书之乐，爱子之心，劝学之切，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贴近日常，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五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家训，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4: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晓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晓优，欢迎郑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晓优。
4: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

0: 博物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张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张老师。张老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张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1: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也会被质疑，说这个里边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它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清代还好，因为它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0: 史料够多、
1: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
0: 动辄就是丞相了呗。
1: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0: 也都是大人物了，
1: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0: 天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2: 我觉得我先从编调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它的史料啊，还有你的一些历史事实，它是要准确的，所以我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3: 品一轮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吸收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 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1: 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0: 啊。是吗？我主要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
1: 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0: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1: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边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个第十四个，而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这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一些外国人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昆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 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十四五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0: 嗯，都

0: 汇总了哈。哎，正好说到钱亮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传奇的。
1: 嗯，
0: 一开始是才子，
1: 嗯，
0: 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
1: 嗯，
0: 跟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1: 对，
0: 哎，对，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哎呀，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1: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0: 啊，是那个钱氏吗？
1: 对呀，对，钱氏就是江南
0: 钱流的那个，
1: 对对对，
0: 他们家的。
1: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0: 交替的时候，
1: 一代，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戈，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
0: 不了
1: 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官场的陪衬工作。
0: 嗯，
1: 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吧，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
0: 嗯，
1: 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海峡赶上了海啸，然后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金口鱼生，就是从鲸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0: 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1: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0: 你
1: 想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漠，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书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晋，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
0: 整平了噶尔丹，
1: 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亮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0: 看破了，
1: 看破了。对，
0: 钱亮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1: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0: 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1: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0: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1: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
0: 荡，对
1: 吧？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人，
0: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1: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

0: 而所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世人，他永远就是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的现在不满意。然后就说这张有关，我觉得他是这里边所有人唯一心态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
1: 对，
0: 那个其实很困难，收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亏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
1: 那搁谁填都难受。
0: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是这个现任官的事儿，他这积累的问题嘛。
1: 嗯，
0: 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人家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对，所以这个张果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1: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2: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科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就是确实是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一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果官这样的人，
0: 跟我差不多。
2: 可以说张果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1: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2: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独子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0: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